0: 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1: 晚上八点啦，我是萌雅成长中心报时宝宝，我有风球一千只鸡，在雨城早上的工作要开始喽。
2: 你所谓的万丈深渊，换个角度就可能是前程万里。心若向阳，火色生香。 FM 95.4 马鞍山。

0: 晨曦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站的玻璃幕墙，金色的光芒洒在每一个角落。
1: 这里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核心枢纽站，合肥南站。
2: 在十二号检票口，
1: 他是值班员胡培培。
3: 我是合肥南站客运车间售票员胡培培，目前呢主要工作在培林服务台，负责重点旅客帮扶。
0: 这里日均开行列车300多列，10万名旅客出发到达，
1: 每一次帮助都是一场旅行的开始。
4: 他始终能够保持微笑，为旅客解答问题。
0: 从绿皮车到动车，从红色软纸车票到电子客票，记录着我国铁路发展的中国速度。
5: 2024年第三季度调幅即将开始，据透露，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一条。
0: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1: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0: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0: 是这里最美的风景。

0: 每天清晨老三样，闹钟叫你起床，早餐补充能量，还有交通九二八陪你在路上。
1: Let's go！ 资讯服务一起聆听，欢乐温情。

时间来到了周六早晨的8: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和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这里是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爱听子琪好运来袭，我是每周一到周六都陪你早起的子琪。各位早安。整点广告回来之后，先来看微信平台，寒夜清晨说祝他分手快乐。

0: 完了，你应该快到了。现在的时间呢，就留给8:30上班的朋友了。应该没有8点钟要上班，8:06还在听早高峰吧？应该。加油！前两天看到一个段子啊，他说呢，自己在那个工位上写了一个加油的便利贴，然后呢，那天把便利贴拿起来，想一想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自己已经30岁了，怎么还会玩这种小把戏，给自己写加油？直到上了车之后，看到自己已经空了的油箱，抛锚在路上的时候想起来，为什么要写加油两个字？是真的要去加油站加油。所以已经听到这儿了哈，你看看你的车油还够吗？电还够吗？千万不要早上停在路边哈，耽误自己上班，影响你的全勤奖。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刷新到的是今天的微博头条还有绝不听说，来关注一下微博上的新消息。
1: 元气满满，早上好，小哥哥小姐姐们早上好，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0: FM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畅行早高峰。

的处罚，同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此外，该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坐在车顶的小孩很安全，未受伤。但是你想想，你也觉得挺吓人的，把小孩放在车顶上坐着。我看了那个视频，车辆是在开的，在行驶当中，小孩呢大概两三岁的样子，我看的不一定很准啊，但他能自己坐在那儿。带小孩的家长都知道，带小孩要格外注意，有时候你一个不注意，他可能就从床上翻下来，或者从板凳上往哪儿摔一下，特别心疼，所以每次看小孩呢是一个特别细致的活。小孩放在车顶上，爸妈还能再开车。同样是公安局交管大队提醒，孩子不懂危险，驾驶人要负起责任。结合此前多地发生的孩童身体探出车窗引发的撞击等事故案例，主要原因是驾驶员安全意识薄弱，监管履职缺位。根据法律法规，在车辆行驶当中，驾乘人员严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外，驾驶员也需全程监督，及时制止车内的危险乘车行为。我们见的比较多的是结婚的时候，那个车队摄影师会从

导购介绍，金价从去年的1300多元降到如今的900多元，不少顾客觉得降幅可观。国庆期间门店销量走高，生意火爆。金店老板说，依然长期看涨金价，每年10月金价都会上涨，持续到过年，建议消费者可以早入手黄金，早买早享受，有升值空间。但是这是金店老板说的话，大家自己做抉择。那作为老板嘛，是吧，你早买早享受，他早收钱，他也早享受。至于是不是真的会持续上涨，咱也看不好。只能说呢，看到这条新闻之后，大家想一想，有没有在1300

吗？光是想一想都觉得这是什么痛苦刑具。场控说用老虎钳拔牙不是快一点吗？老虎钳它不太好夹住啊，小绳子绑住之后会比较好操作。看了一下平台上的留言，大家应该还好，都没有在特别高位的时候买过黄金，对吧？或者说有一些呢，你买了买的多，你也不想告诉我。只能说目前的黄金价格可能在900

0: 需要谨慎。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绝不听说。
1: 听说黑洞是黑色的，
2: 是吗？
1: 听说猪不能仰头望天空，
2: 哈，真的假的？
3: 听说把石头放进微波炉里加热会爆炸，
4: 那太可怕了。
5: 听说超市小票有双飞，摸多会致癌
1: 啊，我可没少买东西。
3: 听说长头发会吸收人体很多营养，
4: 哦，我可是长头发，不妙不妙。
1: 听说
6: 嗯，肃静，相信科学，绝不听说。
0: 相信科学，绝不听说。今天的科学辟谣进行时，有网友说，坚果带有轻微的哈喇味儿，重新炒之后还能吃吗？网友形容的总是那么精准。你有没有吃过那样的坚果？就是你感觉到嘴里有一点点绵掉了，味道有点不对。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存放过久或储存不当易被氧化产生酮类物质，哈喇味正是这些物质散发出来的。同时久放的坚果容易被氧化，氧化过程当中还会生成氧化物、自由基等有害物质，所以食用这类的变质坚果可能会刺激消化道，引起恶心、腹泻等问题。家庭储存坚果一定要密封避光，置于阴凉处，一旦发现变质建议丢弃。所以为什么要定期的去清理一下冰箱，找一找冰箱有没有放了很久很久的食物。炒一下这个变质的坚果，如果你吃到了有哈喇味的坚果，应该是立刻吐出，及时漱口，炒完之后呢是没有什么用的。有可能你刚炒完吃到的是锅气儿，但它的有害物质依然在里面啊，一点没有消失。闲居冬鱼说，听说人饿了会吃饭，那是真的啊。

0: 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4: Remember me, though I
5: 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4: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6: One, two, ready, go.
7: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8: 我弟弟上岁呢。
7: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8: 吃、做、看。

0: 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1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1: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

就是每天早间的时候出门，里面套一件比较舒适的长袖衬衫，然后呢外面套上一件外套，等到热的时候把外套脱掉，然后呢等到冷的时候再把外套给披上，避免呢在这样的一个温差之下就感冒生病就不太好了。能听出彭程现在的声音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沙哑，其实就是因为前两天啊，这个温度变化比较剧烈的时候，我依旧穿着小短袖在外面瞎逛悠，结果最后就不幸的感冒生病了。好了，在我们今天的立马创业

就决的解决方案。我们来看看大城市的成功案例啊，其实在苏州、在上海、在杭州已经跑出了不少的独立工作室。苏州呢有一家香氛工作室，它是两个人就起步开始做这方面的创业，没有选择临街的店面，然后呢主打的就是居家办公，主要的针对客户就是民宿、咖啡馆以及美容门店，同时呢也服务于高端家庭。给一家小店做整套的空间香氛方案，包含了设备加上月度的香液维护。等到这个运营稳定之后呢，手上维护个十几家甚至几十家长期客户，按月去收取这个香氛的维保费用，其实利润相当可观呢。很多民宿用好了专属的香气之后，其实给客人留下的印象是更深的啊。包括很多店其实也是这样，像咖啡馆啊、美容门店，其实都主打了一种体验感嘛，香气啊就是一个很好的记忆点，让客人在你这里体验过之后就能记住属于你们这个店铺的专属气味啊，就发现好评率其实是明显提升的。上海呢同样也有单人创业者主打家庭上门的香薰咨询，上门呢带多组香样，根据房间的大小、采光以及客户的喜好去搭配香氛，售卖香薰扩香产品，承接生日

介绍接单，旺季的话其实收入相当可观啊。这个赛道呢目前竞争相对较少，属于是还没有完全内卷的细分蓝海，相对竞争较小的话，可能你的这个

这个项目呢，它有一些项目的优势。首先呢，相对还是比较轻资产起步的，你可能在前期就不用去租设一个店面，主要的投入就是箱样的套装、便携式的扩箱样品以及一些基础的工具。

供应链代发，不用大量的囤货，居家办公就可以完成方案的设计。其次呢，就是收入一定是分成两大类啊，一类是一次性的方案费，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长期的复购，就是箱叶啊，包括一些箱叶的补充啊，扩香器的调整，都是一些后续的服务。一次性上门勘测调箱方案，收取服务费用，后续呢按月供应这个箱叶，维护扩香设备，带来一些持续性的收入。刚入行的时候，建议各位不要定太高的目标啊，3到5家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方案，加上产品的销售，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起步了。慢慢积累，慢慢耕耘啊，等到你的客单稳定在每月10单以上，再叠加月度维保的客户，其实月收入就可以相当稳定了。等到后续客单稳定之后，也可以去拓展一些延展性的业务，比如说定制一些香薰蜡烛、香牌，还有伴手礼，承接沙龙香氛的手工体验课等等，来拓宽收入的来源。但是有几个点是也同样需要注意的，就是安全优先啊，一定要优先选用一些天然的合规香材，避开孕妇啊、婴幼儿、过敏人群不适合的香型，提前

0: 觉灵敏度是不太相同的，每个人对于味觉的偏好也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一定要提前沟通预期啊，避免客户对香味不满意而产生一定的纠纷。另外呢，一定要采购这个合规的香材，拒绝三无香料，一定要保证产品的安全。其实很多创业的赛道，大家都盯着视觉、听觉，但是往往却忽略了嗅觉这个比较独特的体验。无论是居家生活还是小店经营，专属香气都能够给空间赋予独特的记忆点。如果说你对香味比较的敏感啊，审美细腻，擅长沟通，那这个上门空间香氛的定制赛道是可以好好的去了解和调研一下的。
1: 想找工作，处处烦恼，处处陷阱，怎么办？
2: 在家工作，月薪过万，还有休假和福利。
3: 偶粮试吃员，
2: 有点像美食行业。花露水公司招蚊虫叮咬员，口香糖公司招有口臭的试吃员。
4: 23，我有强健的体魄，完全能够胜任健身指导的工作。
5: 刘先生，我们会认真考虑。
6: 会计上岗证。
7: 给你一分钟，把这瓶水500块卖给
8: 我。哼，你已经中了我的含笑半步癫，想要解药拿500块来。
7: 下一位。你怎么向一个5岁的孩子介绍我们的 3D 光学力回馈防抖图像矫正系统？
8: 美图秀秀。
1: 每天刷新求职招聘信息，
9: 2775111，2776111，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1: 招聘信息、求职需求，一个电话都搞定。
9: 好工作只等你来，虚位以待。
0: 好工作只等你来，虚位以待。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是马鞍山市辉润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岗位信息。马鞍山市辉润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呢，在2003年初由市供销社所属棉麻公司改制后组建，从事日用消费品连锁超市经营20年。他们这次发布的岗位呢，一共有3个，首先是肉禽员工，是招聘人数3人，任职要求呢是能够办理并且持有有效健康证，能够吃苦耐劳，有责任心，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与服务意识，有肉类分割、生鲜加工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无经验者呢，公司也同样是提供岗前培训的。给到的薪资待遇方面是3000到6000元每月。第二个岗位是果蔬员工，招聘人数呢比肉禽员工要多一些。果蔬员工呢招聘人数是10人，要求是能够办理并且持有有效健康证，能够吃苦耐劳，有责任心，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与服务意识，有生鲜蔬果经营或者是超市相关工作经验者是可以优先录取的。同样的，无经验者呢也不用担心啊，公司也同样是提供岗前培训。给到的薪资待遇方面呢是3000到4500元每月。最后一个岗位是收银员，招聘人数同样是10人，任职要求是会操作智能手机和电脑，

诚实守信，无不良从业记录，没有工作经验，公司也同样是提供岗前培训。肉禽员工薪资是在3000到6000元每月，果蔬员工呢是3000到4500元每月，收银员呢是3000到4500元每月。如果各位想要去关注这个岗位的话，或者说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带着你的身份证原件、毕业证原件、近期的一寸红底免冠照片，到马鞍山市邻里路118号辉润超市总部来进行报名面试。具体的联系方式是17735812 35，于经理。于经理的联系方式是17735812 35。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薪资待遇之外呢，员工福利方面也是包括了佳节福利、缴纳社保、带薪年休以及生日福利。所以各位如果说对以上这三个岗位比较心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早上9点，喝杯水，休息一下吧。开车的叔叔阿姨要劳一些。我是萌芽成长中心报时宝宝李若琳瑶。
3: 一座城市的灵魂，
4: 在忙碌的写字楼，
3: 在安静的博物馆。
5: 一座城市的灵魂，
6: 在潮人的偏好。
7: 你是喜欢变装还是变装？
5: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8: 在新的那个节日吧，很远的都重要。
3: 新潮、念旧、有趣、深邃。
5: 一座城市的灵魂，
6: 只在用心的人眼里，
5: 开启最好看的风景。
3: 寻味城市，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9: 寻味城市，让用心的人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之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

流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

0: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马上听听，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1: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0: 马上听听，
2: 乐享乐听乐互动，
1: 就等你来了。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

就有一颗是出自他手。掌舵的是钟培峰和陈义兵啊，都是生于1963年。这对夫妻呢扎根上海，靠着电视和机顶和芯片，2019年带着京城是登陆了科创板。如今呢他们压

夫妻俩把生意做大，其实靠的就是电视和机顶盒的芯片。如果说把一台智能电视比作是一个人的话，那金晨做的就是里面的这个大脑。一枚 SOC 芯片里面是集成了 CPU、GPU、NPU 啊，视频解码器以及通信模块，电视开机、画面解码、视频播放、语音交互乃至 AI 能力，其实都是离不开这枚主芯片的。他们的客户阵容堪称豪华，像小米、我们刚才提到的海信、TCL、创维、长虹、海尔等等这些电视品牌都在使用他们的芯片。按照行业的数据来看的话，

还通过收购补齐了短板。2025年的9月份，京城宣布以3.16亿元现金收购新迈威半导体100%的股权，补上了蜂窝通信短板，并且也是增强了 WiFi 能力。2026年的4月份，这笔交易完成了交割，钟培峰团队呢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整合上。扩张的脚步加快的同时，其实外部供应链环境发生变化。京城呢开始向最大供应商的采购额占比达到了41.6%，自2025年的4季度以来，存储产品涨价，供应紧张，为保障供应链，京城呢也是调整了

0: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1: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2: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1: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3: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4: 民生互助
2: 交通路况。

0: 好，请问是刘女士吗？啊，我今天是快递客服，我们今天查到您的一个快递丢了，稍后给您发一个链接哈，按照指引操作办理退款。喂，我们是社保局的啊，我们在系统后台啊查到你社保卡被人盗刷啊，出现异常了，麻烦你提供一下个人信息，解冻账户，好吧？
1: 一旦你赢得人们的信任，事情就简单多了。上个礼拜我还建立了一个儿童互助平台，用来拯救被疾病折磨的孩子。
2: 支付宝到账。
1: 感谢这些充满爱心的人。
3: 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要轻易透露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不要给未经资质验证的慈善机构捐款，时时绷紧网络安全之弦，处处谨防新型电信诈骗。
4: Remember me, though I 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5: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6: One, two, ready, go.
7: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8: Living in a tree, yeah,
9: 我地点上睡呢。
7: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9: 吃住好才好才的高铁，然后去看沙子、看雨，还有爬山。
10: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11: 我今年快40岁，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的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努力。
12: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

好了，上午的9:4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我是小磊。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白天到夜里全是多云到晴。今天的水电气是全部供应正常的，您可以放心使用。

0: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关注家装房产方面的内容，您可以通过马上听听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啊，这个最近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天气的变化。这个大家会觉得最近因为连续的这个晴天哈，然后呢空气当中是比较干燥的，就很容易像缺水啊，或者是干燥起皮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多补充水分，然后这个保湿方面的，比如说擦保湿的乳液呀、霜啊，都可以有效的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那么从目前来看，下周啊，就是下周周末的时候开始有可能会出现降雨，那么随着降雨呢，温度也会进一步的下降，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好好享受这几天比较不错的这个天气情况。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将会和大家首先先来关注一则消息，关于马云绅士委托划转住房公积金偿还商贷业务跨域不受限的通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华华世界，美丽生活，你是否在寻找理想中的家？在这里，主播小磊将会为您搜罗房产资讯，挑选家装建材，分享生活妙招，让城市生活多点惊喜，平凡人生更有理想。你的幸福生活就在我爱我家。

近年来，马鞍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深入贯彻关于加快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全省政务服务跨域通办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便民服务升级当中，以群众所需的业务场景为牵引，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住房公积金领域的跨域通办。那一直以来呢，群众办理过这个商业性住房贷款之后，只能每年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这个偿还贷款。那针对职工每月还款资金，它的压力呢是比较大的，所以马鞍山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也是主动作为，积极与各商业银行进行。

行，协调对接，搭建中心与受托银行之间的双向互通的数据共享通道。在我市呢，顺利开办商贷按月划转业务，除了支持我市的商贷职工办理之外，还打破了商贷按月划转业务的地域限制，将业务支持范围拓展到了异地。其实关于这个按月划转，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在本地买过房的朋友啊，就是买过房进行过这个商业贷款划拨的这个朋友，应该说还是比较清晰、比较了解的啊。就是每个月呢，只要你去一次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之后呢，然后每个月就会按照你的月还款额从公积金这个账户上直接划扣到你的商业贷款上面去啊，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商业性住房贷款。

商贷划转业务达到了221604笔，支持周转资金达到64843.57万元。所以如果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在异地购房，但你原来的这个公积金贷款是本地的话也不用担心，那么您可以详情去咨询一下，进行异地商贷按月划转业务，进行开通之后就可以不受地域的限制，按照这个委托规定啊，然后划转公积金的这个账户上的钱去偿还你的房子的这个商贷，这是我们说到的跨域通办啊。好，那以上是跟大家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

美丽生活，你是否在寻找理想中的家？在这里，主播小磊将会为您搜罗房产资讯，挑选家装建材，分享生活妙招，让城市生活多点惊喜，平凡人生更有理想。你的幸福生活就在

最近呢，一份来自中海嘉隆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超塔项目部的文件截图在网上流传，引发了对成都乃至西南地区在建第一高楼中海天府中心489超塔项目将停工的猜测和质疑。文件呢，截图显示，中海嘉隆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超塔项目部啊，向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建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发函，明确超塔施工暂时限高。这个函件就称了，说我司超塔项目已经完成全部规划审批工作，已按要求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图审查合格书，落实了建设资金，满足了建设施工所需要的各项要求，并完成了超塔 78F 以上施工许可证办理资料的竞建的提交工作。那么受到航空限高的影响，项目呢是暂未取得超塔 78F 以上的施工许可。在限高放开并取得 78F 以上施工许可证之前，施工高度应该符合现有一楼到78楼的施工这个工程范围要求，而钢结构施工高度是不得超过 372.6 米。这个文件截图在网上流传之后呢，就迅速发酵。那有人就猜测，可能这个大家对于这个项目不太了解哈，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成都呢，当地要建一个高楼啊，这个高楼是说到是一共是78层楼，然后它当时的这个高度是预计啊，是想要建设489的一个超塔项目。那现在呢，其中也提到了，这个项目没有取得 78F 以上，也就是78楼以上的这个施工许可。那么也提到了这个结构和钢结构的高度又不能超过 372.6 米，那和原来预定的这个489有相当大的一个差距哈。所以大家也都是在各种猜测吧，也有人结合当前的这个房地产的形势啊，商业办公的楼宇的空置率啊，以及片区开发进展等情况，对开发商提出质疑。那么第一财经的记者呢是没有获得中海成都地产超塔项目的确认，不过通过12345成都市政府信箱咨询，那得到了官方的回复。关于这个网上这两天吵得沸沸扬扬的这个高塔项目，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呢？经核实啊，这个项目的规划建筑高度确实是489米，网传呢这个项目的高度降到372米的说法并不属实，项目规划的高度是没有调整的，项目后续的审批和建设的进展呢要以官方权威发布为准。据了解啊，这个所谓的489米其实也不够准确啊。据了解呢，其实当初最

开始拟定的高度是677米，不过在2020年，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明确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项目高度最终确定为489米，也就是说，这也是通过相关规定啊了解到的这个定的高度489米。而目前这个项目呢，正在吊装建筑材料，施工电梯也在上下运行，围挡的这个防尘喷淋呢，也一直都在喷水雾啊，能够听到施工的噪声，也代表目前呢还是处于施工状态的。只是呢，这个目前还没有取得78层以上的这样一个施工许可。那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后续有一些关于审批和建设的进展，也应该以官方发布为准啊，并不是像网传的那样。不过也让大家了解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出于某种目的。

地啊，想要建设高楼，就是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是不得跟大家说到，因为有些朋友会说，那这个楼啊，最高能建到多少呢？我们按规定不能超过500米，而且呢，这个高楼，我觉得它给人的这种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如果你去一些超一线城市或一线城市那种超高楼宇啊，当你就是无论是乘电梯上或者下，那种感觉和你在这个低楼层是有明显不同的差别啊。还有就是从这个实际出发啊，它可以容纳更多的这个公司部门啊，或者是容纳更多的员工啊，可以更集中的啊，或更聚集的在一起啊，然后得到一些便捷啊。当然也有人考虑到这么高的楼宇啊，有不少的员工在里面，那这个后续大家乘坐电梯是不是这个步数要很多呢？啊，这肯定的啊，这个大家如果去过一些特别高的这个楼宇应该了解到啊，基本上配备6部电梯以上啊，就保底是6部。然后呢，这6部也不是说随便停，它也是分为低楼层、中楼层和高楼层啊，以便就是在高峰期的时候，大家等电梯会很麻烦。其实这又说回来，说到我们平时买的这个商业这个普通住宅类也是一样，就是大家也要考虑梯户比啊。好，时间走到了9:55，我们也先稍微休息一下，进入到整点信息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六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
1: 最终确定为489米啊，这也是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啊。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萌芽成长中心报时宝宝王慧一，现在是上午10点，跟我一起活动一下吧。
5: 一座城市的灵魂，
6: 在忙碌的写字楼，
5: 在安静的博物馆，
7: 夜场今天已经有2200米。
8: 一座城市的灵魂，
9: 在潮人的天后，
10: 你是喜欢偏脏还是偏甜的？
8: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11: 在今天的那个节日吧，很简单，都是那样。
5: 新潮、念旧、有趣、深邃，
8: 一座城市的灵魂，
9: 只在用心的人眼里，
8: 开启最好看的风景。
5: 寻味城市，
8: 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12: 寻味城市，让用心的人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诗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部署，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与游客出行高效顺畅。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不仅承载出行功能，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

0: 挺有意思的。
1: 透过李国伟的回忆，可以真切感受到节假日岗位的工作节奏和日常有着明显区别，也能了解到国庆假期公交一线所开展的各项

0: 职责所在吧。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那我们肯定要把我们的岗位给坚守。其实谁都想假期啊，带儿女、父母一起出去逛逛、玩一玩。我前两天还准备带我家的宝宝去南京坐地铁 S2 去转一圈，然后考虑到晚上还要上班的情况下，然后就叫自己的家人带他去马鞍山附近露个营。那我们缺少陪伴，肯定心里总有点失落的。
1: 虽然假期的热闹已经成为过往，但公交的暖心服务依旧持续，正是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耕耘，守护着城市出行秩序，向外来访客传递马鞍山的城市温度。车轮滚滚向前，这份责任与温情也延续在一趟趟平凡的日程营运之中。感谢收听本期的寻味城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咱们拿完东西的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啊！
3: 看看，
2: 看看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特别的合适。
4: 哎，他说的这个收益高，风险可就大了。
2: 您放心，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正规公司，安全的很。
4: 向公众集资，除了工商执照，还要有做金融业务的资格。
2: 您呢？去旁边的村打听打听，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4: 拆东墙补西墙，都要等着那天，沙沙宝不就出事了？新闻上都说了，
5: 贪小便宜。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我是小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住建部最新定调的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大家也比较关心房地产市场到底会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新的阶段当中呢？

推动铸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是未来五年铸建工作的总抓手。五大目标并非平行罗列，而是构成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以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为空间载体，以提升居住水平为民生落脚点，以建筑业提质升级为产业支撑，以全球影响力提升为开放维度，以基础支撑夯实为制度保障，共建十五铸建事业的整体框架。这是这五点。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当前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的制度落地实施，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这个房地产的市场呢？

好，我们来说说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那么在这个顶层设计的落地，会将市场目光迅速引向现房销售制度改革的推进节奏和落地的路径。住房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在本次发布会上就表示，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第一呢是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第二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是从

是当下出现的一些，比如说资金周转的问题啊，或者是全面崩盘的一个情况啊，或者是停工啊等等吧，这些很不好的对老百姓影响很大的这个情况，就是都关乎着购房者的权益保障啊，让公积金同样也是灵活的运用起来，重塑着房企融资逻辑、开发节奏和行业的竞争格局，就是未来五年的一个发展方向。好，以上就是和大家从政策面啊去了解到这个经济的一些情况吧啊，也希望让关注房地产市场啊，甚至是有购房需求的朋友，给您一些思考，还有一些方向。好的，时间走到了10:25，我们也先稍微休息一下，进入到半点信息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唤醒岁月。三十九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六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八千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五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位置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楼到了。
2: 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

0: 新闻上都说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2: 哎，阿姨，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
4: Remember me,
5: though I 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4: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6: One, two, ready, go.
7: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8: ，Living in a tree, yeah,
9: 我正在上睡呢。
7: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9: 是坐好长的高铁，然后去看沙子、看雨，还有爬雪。
10: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11: 我今年快40岁，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的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鼓励。
12: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到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5: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某一页，但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让我们一起

0: 剪刀石头布，
1: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1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0: 圈里最懂信息技术的。
1: 打开骚扰拦截，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只要不乱点，离电诈就远一点。
0: 李大爷当上了语文课代表。
2: 您的账户存在安全问题，需提供个人信息解锁。
3: 哼，文字陷阱，先吓人再套信息，这是模拟银行的假号码。
0: 他对现代美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4: 李大爷你好，我是小芳。
3: 哼，和我玩变脸，扭头侧脸又扭曲，动作不自然，这就是 AI 换脸，快挂断。
0: 反诈知识必修课，轻松识破小骗局，爷爷奶奶特别缺课哦。
5: 阅尽人间繁华，我去读爱这一种声音。 FM 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只为有故事的你。
6: 花花世界，美丽生活，你是否在寻找理想中的家？在这里，主播小磊将会为您搜罗房产资讯，挑选家装建材，分享生活妙招，让城市生活多点惊喜，平凡人生更有理想。你的幸福生活就在我爱我家。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我是小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悬浮设计。很多朋友在看完悬浮设计的时候都很惊奇，说哎呀，这个家具怎么都飘在半空当中呢，真的是非常的惊艳。其实悬浮设计不仅颜值高，关键日常生活当中还特别实用，绝对是里子面子全都有。如果您家房子正在装修，不妨可以考虑考虑能不能在部分地方做一些悬浮的设计呢。先来说说什么是悬浮式设计啊？悬浮设计呢，它是巧妙的把物体安装于墙面或者是天花板等一些高处，营造出物体底部仿佛漂浮的奇幻感，既增添了空间的艺术张力，又确保了它的实用功能，不失一种设计与实用性的完美平衡。如今的家居装修轻奢简约风格非常流行，如果你是钟情于线条简单空间明朗的美学，那么悬浮设计无疑是你的理想之选。它的魅力就在于既能提升空间的视觉效果，又能确保实用性，难怪它深得人心。第二呢，就是悬浮设计的优点。悬浮设计的优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造型独特，设计感强。悬空设计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轻盈地打破了传统落地式家具带来的沉甸甸的视觉印象，让空间显得更为开阔而灵动。它的线条简洁，形态优雅，无论是设计理念还是外观美感，都彰显出不凡的格调，无疑能够大幅提升居室的审美品味，巧妙地防止了空间的压抑感。

第三就是悬浮的背景墙了。悬浮背景墙的流行安装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呢是整体悬浮设计，背景墙就像浮云一般轻盈地凌驾于地面之上。此种设计呢，对于结构安全性的要求是格外严格的，需要坚实的钢结构作为支撑，确保背景墙稳固不倒。而另外一种方式则是通过在电视背景墙中央创造一个突出于墙面5到10厘米的造型，营造出悬浮的错觉。它的安装步骤和传统的背景墙很相似，先是制作木工板打底，然后呢预留这个电线、灯光还有电视设备的空间，接着用5金挂件和角码加固，最后呢辅以灯带的安装，瞬间就可以提升空间的氛围感，点亮的不仅是一面墙，更是一种生活格调。我们再来说一说悬浮餐桌。悬浮设计不仅限于柜体，在成品的餐桌上也是可以实现的。想象一下，餐桌如同像施了魔法一般，

0: 悬浮半空，带来超现实的视觉体验。然而选购的时候呢，务必考察桌腿的稳固性和耐用性，毕竟任何的美观都应当以安全为前提，只有坚实的结构才能确保餐桌的优雅外观与使用安心，让家居生活艺术与实用并重。就是悬浮楼梯了，在保持层高不变的条件下，采用悬浮楼梯设计，巧妙地为空间扩容，更显层高的尊贵感。为了确保安全与耐用，楼梯应该固定在承重墙上，焊接连接需要坚固，踏板需要精心设计，确保适宜的宽度、斜度以及布局，坚固实用和舒适。为了安全，阶梯表面更需要防滑处理，如果是家中有年长者，扶手的配备还是不能少的。第六就是悬浮床头柜了，颠覆传统笨重的床头柜形象，悬浮式床头柜以及与背景墙的巧妙融合，打造出别具一格的卧室风尚。这种设计不仅能优化空间利用，提升居室的整体美感，还因为减少了积灰的角落，而让打扫工作变得更为轻松。悬浮床头柜的设计理想高度应该和床铺平是齐平的，确保视觉上的平衡和和谐。柜体的适当厚度至少在15厘米，兼顾实用性，提供充足的储物空间。第七呢，就是悬浮书桌了。精心设计的悬浮书桌以其无腿设计，带来开阔的视觉感受和流畅的使用体验，让居住空间焕发新颖和舒适。它能依墙傍柜，创新布局，释放出更多的可用区域，提升空间的效率。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悬浮书桌设计精巧，比如说长度不超过两米，两侧固定，足以确保它的稳定性。但是如果是较大的，或者是需要额外稳定的书桌呢，则可能需要在中间做一个加固，通过安装膨胀螺丝来确保它的稳固。以上就是和大家分享到的悬浮的设计，那么在家装当中，不妨你也可以在合适的位置来选择悬浮的设计，给家装设计当中也增添一些亮点。
1: 花花世界，美丽生活，你是否在寻找理想中的家？在这里，主播小磊将会为您搜罗房产资讯。

好的，时间走到了上午的10:52，也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锁定收听，也接近节目的尾声了。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晴到多云，天气偏东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白天到夜

享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中午11点，肚子饿得咕咕叫，没关系，一会儿就能吃午饭了。我是萌。

0: 座城，在安静的博物馆。
1: 夜桥，距今已经有2200米。
2: 一座城市的灵魂，
3: 在桥人的天后。
4: 你是喜欢变装还是变装？
2: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5: 最拜金的那个节日吧，很有那种样子。
0: 新潮，念旧，有趣，心碎。
2: 一座城市的灵魂，
3: 只在用心的人眼里，
2: 开启最好看的风景。
0: 寻味城市，
2: 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6: 寻味城市，让用心的人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市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市城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部署，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与游客出行高效顺畅。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不仅承载出行功能，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公交驾驶员李国伟便是节日期间坚守运营一线的一名普通从业者。
7: 这个国庆假期还是挺忙的，因为这七天我们马鞍山公交七天公交车全免费，所以很多就是以前没有坐公交的，他也一家人过来坐我们公交，所以我们这个国庆还是人非常多的车上。我呢早上白天是开常规线路113路，到晚上的时候开我们的小吃街线路3个7，从我们的体育路夜市然后一直到我们的采石风景区。晚上这条线呢，就是连接我们的小吃街和采石矶风景区，还是挺有意思的。
6: 透过李国伟的回忆，可以真切感受到节假日岗位的工作节奏和日常有着明显区别，也能了解到国庆假期公交一线所开展的各项重点保障工作。
7: 这个我们调度肯定是实时调节更新的，因为看哪条线路，包括我们909路连接地铁站采石矶的，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快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坐不下了。我们马鞍山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外地拍照，然后现在那个地铁R42号线开通，那个外地乘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地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马鞍山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8: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个地方好吃的。
7: 对
8: 的，
7: 对、
8: 啊、
7: 马鞍山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煎饼，那个安龙大肉饼在哪里啊。
6: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

0: 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人沉浸在阖家团圆休闲出游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1: 我感觉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职责所在吧。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那我们肯定要把我们的岗位给坚守。其实谁都想假期啊，带儿女父母一起出去逛逛玩一玩。我前两天还准备带我家的宝宝去南京坐地铁 S2 去转一圈，然后考虑到晚上还要上班的情况下，然后就叫自己的家人带他去马鞍山附近露个营。那我们缺少陪伴，肯定心里总有一点失落的。
0: 虽然假期的热闹已经成为过往，但公交的暖心服务依旧持续，正是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耕耘，守护着城市出行秩序，向外来访客传递马鞍山的城市温度。车轮滚滚向前，这份责任与温情也延续在一趟趟平凡的日程营运之中。感谢收听本期的寻味城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森林是我家，保护靠大家。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绿色家园。
3: 实施垃圾分类，共建文明师城。垃圾分一分，环保多一分，环境每一分，健康加一分。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抛开束缚，奔跑向前，风景这边独好。放下疲惫，互相鼓励，不惧雨打风吹。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亲历生活，为你讲述。

0: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你所谓的万丈深渊，换个角度就可能是前程万里。心若向阳，火色生香。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六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信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中午12点，忙碌了半天，想吃点好吃的，犒劳自己。我叫蔡小河，我是94公益小萌萌。
3: 一座城市的灵魂，
4: 在忙碌的写字楼，
3: 在安静的博物馆。
5: 一座城市的灵魂，
6: 在潮人的天后。
7: 你是喜欢变装还是变装？
5: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8: 在今天的那个节日吧，很远的都不要。
3: 新潮、念旧、有趣、
4: 深邃。
5: 一座城市的灵魂，
6: 只在用心的人眼里，
5: 开启最好看的风景。
3: 寻味城市，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9: 寻味城市，让用心的人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诗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部署，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与游客出行高效顺畅。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不仅承载出行功能，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公交驾驶员李国伟便是节日期间坚守运营一线的一名普通从业者。
10: 这个国庆假期还是挺忙的，因为这七天我们马鞍山公交七天公交车全免费，所以很多就是以前没有坐公交的，他也一家人过来坐我们公交，所以我们这个国庆还是人非常多的车上。我呢早上白天是开常规线路113路，到晚上的时候开我们的小吃街线路37，从我们的体育路夜市然后一直到我们的采石风景区。晚上这条线呢就是连接我们的小吃街和采石矶风景区，还是挺有意思的。
9: 透过李国伟的回忆，可以真切感受到节假日岗位的工作节奏和日常有着明显区别，也能了解到国庆假期公交一线所开展的各项重点保障工作。
10: 这个我们调度肯定是实时调节更新的，因为看哪条线路，包括我们909路连接地铁站采石矶的，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快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坐不下了。我们马鞍山

0: 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外地拍照，然后现在那个地铁23号线开通，那个外地乘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地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马鞍山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1: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个地方好吃的
0: 对
1: 玩的
0: 对、
1: 啊、
0: 马鞍山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煎饼那个安东大肉。

0: 好吃的，像大肉面啊，啊，煎饼那个，安龙大肉饼在哪里啊？
1: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人沉浸在阖家团圆、休闲出游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0: 我感觉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职责所在吧。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那我们肯定要把我们的岗位给坚守。其实谁都想假期啊，带儿女父母一起出去逛逛玩一玩。我前两天还准备带我家的宝宝去南京坐地铁 S2 去转一圈，然后考虑到晚上还要上班的情况下，然后就叫自己的家人带他去马鞍山附近露个营。那我们缺少陪伴，肯定心里总有点失落的。
1: 虽然假期的热闹已经成为过往，但公交的暖心服务依旧持续，正是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耕耘，守护着城市出行秩序，向外来访客传递马鞍山的城市温度。车轮滚滚向前，这份责任与温情也延续在一趟趟平凡

0: 6571夜间和法定节假日。
1: 爷爷，您藏的安徽密码真在这黄山烧饼里。
2: 要看看看，答案在馅儿里。
1: 哇，是黄山的照片，还有行字，找云海要等晨雾散。爷爷，雾散了，莲花峰就在云海里。
2: 再听，这密码可不止在山里。
3: 公元前202年，乌江边的一抹鲜红，让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终于有了结果。

0: 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1: 互动我有，
0: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2: FM 105.1 FM 92.8 FM 95.4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0: 全方位互动升级。
3: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0: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4: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0: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5: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2: 民生互助、
4: 交通路况、
2: 天气预报、
4: 旅游音乐、
2: 美味共享、
4: 房产装修、
2: 汽车养护、
4: 近期活动，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6: 我要关注。
2: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马上听听”，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0: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2: 马上听听，
6: 乐享乐听乐互动，
0: 就等你来了。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7: 世界在你耳边，故事在你心间。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
8: 生命呢，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要是你过的每一天都值得回忆。
9: 我们最终都要远行，最终都要与稚嫩的自己告别。告别是通向成长的苦行之路。
7: 用故事穿透生活，让生活直击灵魂。朗读者，朗读你我的故事。
10: 欢迎收听 FM 95.4正在为您直播的朗读者，我是主持人小川。此刻正午的光正安静地落在窗前，像一页被风轻轻按住的书。世界依然匆忙，车流人声键盘的敲击都在窗外，而在这里我们为你留了一小段慢下来的时光。也许你刚放下碗筷，也许正泡上一杯清茶，也许还在路上把喧嚣调成背景。无论你在哪里，谢谢你在一天最明亮的时刻把耳朵交给我。今天是寻常的一天，也是值得被朗读的一天。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不敢录只读书，读一段文字，听一段故事，见一个人，也见一见自己内心那片温柔的旷野。朗读从来不只是声音的传递，它是心跳的共振，是隔着电波我也能轻轻拍一拍你的肩膀，说一声我在。好了，午间的风正好，书页也正好，我们的朗读开始了。月光下等你的人白了头。首先为你朗读的是作者微雨寒烟的作品《仰望星空》。

有时想变作一颗星子，有时想回到最初。假如我们从没有握手，假如我们只是说了几个冰冷的词语，没有回去的路，走着走着，一条路分成了几条小路，我们从最细的那一条走时，我差不多忘记了你的样子。被风吹拂后的草又回到了风来前的挺直，风在草身体里种下的痕迹只有草知道。草不语，带来的风又会种下一些波澜，它一边迎接一边消解。草是风带不走的一截身体，于是江南的风和北方的风有了切磋。一场雨在无声飘落，一场大雨紧随其后。无关风雪，也无关风雨，我想说的是，我们从一条河流上经过，什么也不会留下。河的那头一定有人在等你，你看芦苇白了头，等你的人也白了头。

刚刚您听到的是作者微雨寒烟的作品，叫做《仰望星空》。微雨寒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辽宁文学奖诗歌奖，参加诗刊社第29届青春诗会、第17届全国散文诗笔会、首届星星散文诗全国青年诗人笔会、鲁迅文学院第31届高研班学员，出版诗集《回旋》。

人生就是一连串的等待。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在《等待一个秋天的日子》里说道，等待一个明亮高贵的日子，没有怀疑和痛苦的时刻，等待一个秋天的日子。月色渐柔，像一层褪了色的银箔。世间最磨人的，原是这场没有归期的等待。有人转身离去，杳无音讯，心底浮起等不到的惆怅。有人难免会忍不住假想，倘若那场相逢潦草些，反倒清静。如果当初不曾伸手相握，不曾剖露真心，只淡淡交换几句客套冷话，无牵无挂，是不是往后便不必承受这份落空与怅然？可人生最无奈的，从来不是相逢的遗憾，而是人生没有返程票。起初两人并肩，踏在同一条坦途，脚步同频，心意相通。行到半途，大路慢慢岔出无数细径，命运静悄悄地分流，终究在最幽微的那条小径失散。自此山水隔远，再也寻不回同路的时辰。所有不动声色的自愈，都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风在草的身体里种下痕迹，只有草知道。那些心动怅然放不下的落空，那些辗转长夜的心事，本就不必向外人倾诉。往后还会有风不断前来，携着新的起伏与细碎风波。野草从不抗拒，也不躲闪，静静承接，慢慢消融，根牢牢扎在土里，风声卷不走它，流年也拿不走。人间的风雨从来不分南北，不分朝夕，一场白雪无声飘落，复眼过往，一场大雨疏忽而至，冲刷旧事。困住人的，从来不是外界的风雨起落，更是心底迟迟不肯落幕的念想。我们总以为相遇就要相守，同行就要终老，却忘了人间行路本就是一程山水一程人。白最擅长记取岁月，人的头发也是这般，一根接一根的白，不与人商量。那句等你的人也白了头，独来朴素，内里千钧。这满头霜色是长年累月熬出来的，没有谁可以代为承受。就像晚上的月光，照过离去的人，也照过等候的人，照得这样公平，公平的近乎无情。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研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

0: 一定认准官方 APP 和网站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如同钥匙，绝不能告诉任何人。陌生链接千万别点。
1: 提高警惕，筑牢防线，
0: 守护安全，从你我做起。
2: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

0: 终于有了结果。
1: 风声里好像有金戈铁马的故事。
0: 是啊，从云海到麦浪，从徽州小巷到楚汉故地，安徽的密码要听要寻。
2: 这里是李白的终老之地马鞍山。
0: 要望
3: 台子一拍，白墙青瓦，就是典型的徽派建筑。
0: 更要品。
4: 来来来，哥俩又来啦。
0: 心动安徽，解锁你的山河密码。

欢迎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4 正在为您直播的朗读者。这一刻有多珍贵，永恒就有多长。接下来为您朗读的是作者苏利普吕多姆的作品《别抱怨》。

请别再抱怨忧伤的时光，轻易得到的爱情往往让人后悔。幸福会淡去，如同花儿会碰伤，假如把它拉到面前，闻它的香味儿。看看四周曾经悲哭的那些人，现在全都在互道幸福，可让他们相爱终身的秘密已永远被他们道破和泄露。他们都说幸福，但在热情熄灭的夜里，他们对视的目光不再跟过去一样，他们互相亲吻，但已经不会浑身战栗，而我们手指相碰也会脸红发烫。他们说自己幸福，可再也体会不到当我们目光相遇，内心所产生的那种深深的重压和火热的灼痛。而我们总有这种强烈的感觉，他们觉得幸福，因为他们可以使用共同的财产，住同一层，可他们再也不会有宝贵的秘密。他们觉得幸福，但同时也已暴露。

刚刚您听到的是作者普吕多姆的作品，叫做《别抱怨》。普吕多姆是法国诗人，生于巴黎一个工商业者家庭，早期诗歌受巴纳斯派的影响，精雕细刻，客观冷静，具有科学精神。天鹅、银河、碎瓶等不少诗作已成为法国诗歌史上的名篇，1901年获首届诺贝尔文学奖。

接下来天上的月亮会变得圆满。阿多尼斯说，爱是持续瞬间的永恒，恨是仿佛永存的瞬间。我们习惯用时间丈量爱意，认为长久才是爱的凭证，但世间情爱从来都是公允的，轻易得来的欢愉却潦草易碎，

0: 好累啊，感觉再也不会快乐了。
1: 别想不开啊，这个世界很爱你的。
2: 你一定很累吧，让我来抱抱你。
3: 不要放弃，有我们呢，
4: 不会一直下的，
5: 没有过不去的。
1: 别想不开，
5: 要加油。
1: 这个世界很爱你。
6: 别灰心，前方就是胜利。
5: 孤独已成常态，但要努力前行啊。
2: 你还好吗？加油
5: 加油哦，
1: 加油
5: 加油加油
2: 加油
6: 加油。
0: 你不是无名之辈，你真的

力抓住。其实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散步。重要的不是跑多快，而是沿途的风景以及陪你看风景的人。茶凉了可以再续，花谢了还会再开，但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有些话没说出口就成了永远。以后是个骗子，他骗走了我们的现在。亲爱的，别再抽空去爱了，也别再抽空去生活了，把抽空这两个字从你的人生字典里删掉。想见的人今天就见，想看的风景现在就去看，想说的话马上就说，别把我想你变

0: 爷爷，您藏的安徽密码真在这黄山烧饼里。
1: 要看看看，答案在馅里。
0: 哇，是黄山的照片，还有行字，找云海要等晨雾散。爷爷，雾散了，莲花峰就在云海里。
1: 再听，这密码可不止在山里。
2: 公元前202年，乌江边的一抹。

0: 方向，到楚汉故地，安徽的密码，要听，要寻。
1: 这里是李白的终老之地马鞍山。
0: 要望。
2: 来自一拍，白墙净瓦就是典型的徽派建筑。
0: 更要品。
3: 来来来，哥俩就来啦。
0: 心动安徽，解锁你的山河密码。

0: 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1: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2: 互动我有，
1: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3: FM 105.1 FM 92.8 FM 95.4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4: 全方位互动升级。
5: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6: 微信公众号关注
1: 马上听听，
6: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7: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

0: 房产装修，
1: 汽车养护，
0: 近期活动，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2: 我要关注。
3: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马上听听”，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0: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3: 马上听听，
2: 乐享乐听乐互动。
0: 就等你来了，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4: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5: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

0: 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Hello。在安静的博物馆。
1: 夜场，距今已经有2200米。
2: 一座城市的灵魂，
3: 在潮人的偏好。
4: 你是喜欢偏装还是偏甜的？
2: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5: 在今的那个节日吧，很远的民族要素。
0: 新潮，念旧，有趣，深邃。
2: 一座城市的灵魂，
3: 只在用心的人眼里。
2: 开启最好看的风景，
0: 寻味城市，
2: 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6: 寻味城市，让用心的人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诗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部署，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与游客出行高效顺畅。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不仅承载出行功能，

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住。

0: 宿长江晚。
1: 当涂民歌非常好听，我们非常喜欢它。
2: 苏三十唱江上唱，
3: 当涂民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要把它教好，让它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4: 欢迎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4 正在为您直播的朗读者。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是专属于你的时间，听众朗读时间。一个人的朗读是一颗星的独白，一群人的朗读是一座城的回响。让我们暂时放下主播的声音，听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属于这座城市的真实声音。那首先呢，您听到的是朗读者林丽的朗读《秋怨》。

秋月高悬，洒下清冷的光辉，月光如水，浸透了整个世界，却无法温暖那颗在秋夜中渐渐冰冷的心。坐在窗前，听着秋虫的哀鸣，心中的愁绪如潮水般翻涌。这秋就像一首忧伤的乐章，每一个音符都敲打着心灵深处最柔软的角落，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秋怨，怨那时光的匆匆流逝，怨那命运的无情捉弄，怨这世间的种种无奈与悲凉。

刚刚您听到的是朗读者林丽的朗读《秋怨》，那么接下来呢，您听到的是朗读者李美华的朗读作品《风知我念》。

如果风有记忆，它定会记得你走后的那天，夜凉如水，我醉倒在阳台的角落，月光洒在身上，却驱不散心底的寒。我歇斯底里的反复寻觅，顺着星星闪烁的微光，试图找到你留下的外套，那上面或许还残留着你的温度，你的芳香。可找着找着，我的眼泪便决了堤，凝结成了心中无尽的海洋。如果风会诉说，他该会知晓，你走的那月，我病倒在思念的海洋。每一个夜晚，我都在回忆里沉浮，时常用眼泪轻轻擦拭你的模样，可那泪水却越擦越多，最终淹没了我所有。

感谢您的陪伴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朗读者。那如果您想加入我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马上听听上去回复关键词朗读者三个字，添加群管理员二维码即可进群。进群之后呢，可以直接发送您的原创朗读作品。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

0: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1: 举办五天的那个节日吧，很有那种样子。
2: 新潮、念旧、有趣、深邃。
0: 一座城市的灵魂，只在用心的人眼里，开启最好看的风景。
2: 寻味城市，
0: 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3: 寻味城市，让用心的人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市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部署，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与游客出行高效顺畅。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不仅承载出行功能，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公交驾驶员李国伟便是节日期间坚守运营一线的一名普通从业者。
4: 这个国庆假期还是挺忙的，因为这七天我们马鞍山公交七天公交车全免费，所以很多就是以前没有坐公交的，他也一家人过来坐我们公交，所以我们这个国庆还是人非常多的车上。我呢早上啊白天是开常规线路113路，到晚上的时候开我们的小吃街线路3个7，从我们的体育路夜市然后一直到我们的采石风景区。晚上这条线呢就是连接我们的小吃街和采石矶风景区，还是挺有意思的。
3: 透过李国伟的回忆，可以真切感受到节假日岗位的工作节奏和日常有着明显区别，也能了解到国庆假期公交一线所开展的各项重点保障工作。
4: 这个我们调度肯定是实时调节更新的，因为看哪条线路，包括我们909路连接地铁站采石矶的，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快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坐不下了。我们马鞍山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外地拍照，然后现在那个地铁 S2号线开通，流量

0: 中。感谢收听本期的《寻味城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养老诈骗举报电话：0551-6260-8919，工作日工作时间；0551-6260-6571，夜间和法定节假日。
2: 阅尽人间繁华，我去读爱这一种声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只为有故事的你。
1: 沉浮于喧闹城市，依旧保持内心那份偏执的清醒，彼此安置，相互体恤。眼前熟悉的这座城市，每一个特别的瞬间都是一面又一面景致的完美投射。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954。

0: 究竟是何许人，竟然有着如此之大的胆子，敢弹劾相当于宰相的大学士？这个弹劾奏章究竟写了什么内容，竟然引发了几乎波及所有官员的一场剧烈的政治地震？北京社会科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真实再现康熙朝这一次政治大地震的台前幕后，讲述康熙大帝御史谈相。
1: 康熙朝啊，在朝廷上发生了一次政治地震，这个场政治地震呢，就是昨天都御史叫郭秀弹劾当朝的大学士权相明珠。这个案子轰动了整个的朝廷。我今天分三个题目说：一、两相争雄；二、郭秀弹相；三、冤冤相报。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一、两相争雄。郭秀弹劾宰相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康熙朝最著名的两个宰相，一个叫缩毒，一个叫明珠。先说缩毒，缩毒是满洲正黄旗人，出身高贵，二又是满洲贵族，还有三，他的老爸是索尼，索尼身为天命天奉崇德顺治康熙五朝。那么索额图真正发迹起来还不是由于这些客观条件，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他参与了康熙清除鳌拜那场斗争。这个时候索额图还是宫廷侍卫的、康熙这时候也小，康熙呢就把侍卫索额图就招到宫里头，说什么说下棋，和侍卫下棋，这也很正常啊。

0: 爸爸秦钰入了关，就是顺治入关的时候明如九岁。明如入关之后嘛，就在内务府做事儿。但是明如绝对聪明，能干，勤敏，也会来事儿，很快就做到内务府总管，官很大了，而且有实权。这个时候就是康熙继位之后，他就担任刑部尚书，后来又担任兵部尚书。有一件事情，这明如很露脸，做得很漂亮，就是康熙亲了鳌拜亲政之后，要在南园举行大阅，就是阅兵和进行操练。这个时候明珠是兵部尚书，明珠啊，这人他善于组织，把整个的阅兵和检阅的仪式啊，组织是井井有条，威武雄壮。康熙非常高兴，说以后就以这个为例子来进行大阅。不久，明珠就又升了，就升为大学士。明珠一共做了十二年大学士，索额图也做了十二年大学士，他们俩中间同时做大学士，我算一下有四年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康熙利用明珠来平衡索额图的势力，索额图闹大了，康熙就把索额图的事免了，这样呢，就是明珠在朝廷里头呢就独大，掌握实权，而且他的权力又威胁到康熙的皇权，在这个时候就要想法削弱明珠的势力。怎么削弱？就是恰恰在这时候，一个左监督御史叫郭秀出来弹劾明珠。
1: 郭秀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哪来的胆子，竟然胆敢弹劾当朝的大学士明珠？所有的官员都心知肚明，大学士明珠在康熙朝为官多年，早就编制了一张盘根错节的官场关系网。郭秀这样做，岂不是飞蛾扑火吗？
0: 下面我就讲第二个问题。二，郭秀谈相。我先介绍一下郭秀。郭秀山东蓟门人。郭秀小时候遭了一场大难，就是顺治元年，正好是也是崇祯十七年，这时候呢，明清交际的时候啊，山东这个地方也乱。郭秀呢，他的祖父在乱的当中被一个人就郭二彪给杀了，他们家避难就出去了。后来社会秩序好了，把这郭二彪正法了，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不久呢，郭秀的父亲又死了。他本家一个伯父叫郭尔印，他又没孩子，就把他又过继过去了。过去了他就念书，在哪儿念书呢？就是即墨县城东一个山里头，山里头一个庵叫仙姑庵，在那仙姑庵里头念书。

0: 过生日。明珠是当朝宰相啊，啊，巴不得借这机会去给他贺寿啊。所以这一天，啊，明珠的相府，打他们洞门打开，啊，百官都来朝贺。清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御史就管监察的官员，不给大官去贺寿，有避嫌呢。明珠这一天大堂门开了以后，大家是人来人往的来贺寿，带了礼单呢、啊。后来报说是国舅来贺寿，明珠是格外高兴的。左迁都御史来给我贺寿，说明一个问题，我是京官呐、啊，人敢来啊，是吧？说迎接，就把这国舅就接来了。接任国秀到大堂，当着贺寿的宾客，从袖子里掏出来说，我这是要弹劾当朝的大臣的一个奏章。大家就全愣了，说完了以后国秀扭头就走了。明珠肯定心里不是滋味啊，过生日这么急静的事儿来了这么一场啊。完了国秀就把这个弹章就递了，满朝哗然呐、啊！国秀要弹劾一个重要大臣呐、啊，大家猜到了，就是明珠啊，谁也拦不住了，明珠你也拦不了了，天下都知道，康熙肯定也知道了，这样奏章就上去，上到康熙了。
1: 御史国秀的这纸弹劾奏书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在大学士位置上干了有12年的明珠，有着极其丰富和老道的政治经验，他怎么会轻易的被抓住什么把柄呢？更何况，明珠为官多年，身居高位，身边党羽众多，怎么就会让这样一张小小的弹劾奏章引发了如此不可收拾的动荡局面呢？
0: 他上这个奏章呢，啊，8条，我就不一条条说。

0: 驳回，不接受，可以吗？天下都公开了。第二，大开杀戒，有关的人杀，也不能这么简单呢。第三，置之不理，康熙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各种态度来对待这事情，但是康熙没有。康熙怎么办呢？我说八个字，举重若轻，妥善处理。具体来说三条，第一，解职大学士，因为这个弹章的中心的矛头是指向大学士，那么康熙你就要处理大学士了。这个时候康熙二十七年，几个大学士啊，七个，康熙这一下就处理了四个大学士。第一个大学士明珠革职，第二个大学士罗德宏革职，第三个大学士余国柱革职，第四个大学士李之芳退休回家，七个大学士这一下处理了四个，这四个都是明珠一伙的。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康熙大帝御史谈相的上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3: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4: 您将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3: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5: 小江豚好可爱呀。

0: 谁的？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这个都是由于我推荐的，我给说好话在这儿。皇帝说谋人不好，批评了。明珠马上说，说这个事情啊，哎，我一定想办法来营救你，哎，让你把这关过，这不叫示恩吗？买好吗？向其他人买好吗？立威树立自己的威信，贬低皇帝的威信。第三，卖官鬻爵，明珠他也卖官，总督、巡抚、布政使等等些官，这些官要是要通过吏部，吏部就是明珠自己控制的，怎么办？先送钱，送钱以后再通过吏部，然后明珠再给说话。第四，控制沿路，就皇帝有一个渠道，监察渠道，就是这些可以往上奏报意见，听出不同的声音。明珠通过他的权力和势力范给控制住了，凡是对明珠有利的，这个奏章就能上去；对明珠不利的，就给你卡掉。国秀这个奏章之所以能上去，他才就特殊办法上去。正常渠道，明珠沿路一控制，你就给他拦住了。第五，内心阴毒。就明珠这人呢，表面乐呵呵的，见人呢是柔然善语，大家都觉得不错，但是内心里头很阴险，就揭发明珠的性格上的两面性。这五方面内容八条上去之后，康熙收到了，康熙怎么办？大家想想，第一，驳回，不接受，可以吗？天下都公开了。第二，大开杀戒，有关的人杀，也不能这么简单呢。第三，置之不理，康熙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各种态度来对待这事情，但是康熙没有。康熙怎么办呢？我说八个字：举重若轻，妥善处理。具体来说，三条。第一，解职大学士，因为这个谭章的中心的矛头是指向大学士，那么康熙你就要处理大学士了。这个时候康熙27年，几个大学士啊？7个。康熙这一下就处理了4个大学士。第一个大学士明珠革职，第二个大学士罗德宏革职，第三个大学士余国柱革职，第四个大学士李之芳退休回家，7个大学士这一下处理了4个。这4个都是明珠一伙儿的大学士，他们商量事情齐票，明珠至少占4票，所以他怎么做都可以通过。第二，处置诸尚书，大学士级就尚书了，当时只有6个部啊，吏户礼兵刑工6个部，康熙这下处理了4个尚书：户部尚书佛伦解任，吏部尚书科尔坤解任，刑部尚书徐天学调职，工部尚书徐云霄革职，4个尚书都处理了。革职就是罢官了，调职就是通缉平调，解任就把你任解除了，还可以再任命别的，还处理一个左都御史。第三，处理诸官员，这些官员牵扯到南书房了，南书房里的这个核心的一些官员和明珠是直接串联的，所以国秀的这个谭章啊，第一个层次是牵扯到大学士4个，第二个层次是牵扯到尚书这一级的5个，第三一个层次的是牵扯到康熙那个南书房的核心几个人物，当然也牵扯其他的总督啊、巡抚啊，那就不算数了。所以我说这是康熙朝朝廷里面一次政治地震。明珠这个集团呢，可以说是盘根错节，利益纠

0: 他也很细心啊。这样在讨论的时候呢，这个一三阿呢就把这个郭秀呢就叫里边没人地儿，就小声问他，啊，说皇上要我问你一下，有没有这事儿？国秀是一面哭一面叙述啊，说是诬告啊，因为那种条件你不可能说话太多呀，啊，一三二就把这个问国秀的啊诬告这样子就告诉康熙了，那就讨论了处理国秀。这个时候呢，这个礼部还没等把这事儿核实呢，就把已经发的那个诰命呢就追回，已经追回来了。可见这时候礼部官员还是原来明珠的人，就要处理国秀。处理国秀但很严重了。康熙说这样子吧，把国秀免职吧，免职让他回家吧。大家可能想不通啊，康熙怎么刚弹劾完了你给他免职了，你没给他再保护他呀？康熙已经让他升官了，升到左都御史了，这时候就能回家。后来康熙又任命他，任命叫湖广总督。做湖广总督之后嘛，他这官做得不错，到北京述职，来见了康熙，又给康熙上了一个奏章申冤。他跟康熙怎么说的呢？他是这么说的，说郭尔彪跟我们家有杀我祖父之仇啊，我怎么会冒他的名字了？而且我父亲是谁，我过去谁，这是都有族谱啊，清清楚楚，我们村里人都在啊。说这纯属于他们诬告陷害我，跟康熙表示说，如果我有欺君之罪，那拿我正法；如果佛伦，就当时告他的，他有欺君之罪，那就拿佛伦示威。康熙怎么办啊？康熙就找佛伦了。这时候佛伦又是大学士了啊，又山东学，又做大学士了。康熙问说：“怎么回事啊？”佛伦说啊，说当时啊，我是根据封文参的奏章，我也没有调查。你根据封文你能这样的吗？显然是佛伦也知道没理了。哎，康熙这样了，还是把追回那封告重新做再发还，就等于给郭秀平反。
1: 此时此刻，虽然康熙皇帝贵为天子，有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但是他属下的这些官员们也并非平庸之辈，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与康熙皇帝周旋。那么在这样一场涉及到如此之多官员切身利益的政治风暴中，康熙皇帝究竟都有着怎样的智慧，在危局中确保了整个王朝官僚体系的微妙平衡呢？
0: 最后我要讲一下康熙在整个郭秀的案子当中怎么处理的，有些什么样的历史经验。我认为有三点。第一，留中不下，这词儿大家不太熟悉，留中不下，这是历史学常用一个词儿，就是郭秀那奏章上去上到康熙那儿了，康熙没有发下来。为什么不发？发下来以后上头签着很多人名字，那些名字你处理不处理？你不处理你就包庇，处理有可能打击面太宽，让他留在他那儿不发下，他怎么处理都从容主动灵活。所以后来到乾隆的时候啊，要修这个明珠的传，要把郭秀弹劾

保国性。第三，知两用中，这词儿大家不太熟悉。两，一面是明珠，一面是国秀，是吧？康熙你要知两，这俩都是你的大臣，你怎么办？用中。什么叫用中？就是对明珠怎么办？他没有杀他。明珠把大学士免了以后怎么办？又让他做内大臣。内大臣也是一品，20年。康熙在亲征噶尔丹的时候，让明珠管后勤，什么意思啊？康熙既用明珠的才能，又杀明珠的权势。你只有建议权，你没有决策权了。你做内大臣呢，没有决策权，没有行政权了。但是你才能还用，这是对明珠。那么对国秀呢？对国秀，我先升你官，升你官以后，那边拼命反对，你得平衡一下，我就把你免了，免了让你回家，回家我又保护你了。所以乾隆总结了，他这么说的：我皇祖圣明英断，行赏持平，实为知良用忠之极者。就是乾隆仔细研究，明珠被国秀弹劾，康熙皇帝怎么处理这事儿？通过国秀弹劾明珠这个案子，我想我们应当做一点思考。这个思考就是，明君需要耿直之臣，国秀应运而出；忠臣需要英明之君。康熙帝俗纳赫苏，就是接受了国秀的忠臣。康熙明珠国秀，君主朝臣言官，就形成了一个三角的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里头，怎么平衡，怎么利用，这是康熙皇帝的一个执政的才能。所以我说啊，康熙帝之于明珠，既委朝廷重任，又借言官加以一致；康熙帝之于国秀，既贺起参贺之书，又加以笼络保护。为君难，为臣难，为言官更难。所以国秀弹劾明珠这件事情，我说有四难：谏官难当，直言难吐，贺章难上，

0: 系。政治的道路不好走啊，明明要杀了你。所以我说，做一个政治的官员来说有四难。康熙六十一年，一共有48个大学士，其中名下呢，一个就是左徒，一个就是秉烛。摆政治的平衡，权力的平衡，靠明珠来平衡左徒，又靠言官国秀来平衡明珠，在这之间妥善处理彼此之间关系，达到一个政治的平衡，使社会稳步的往前发展。康熙不单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做很多事情。
1: 一部今天我们依旧可以看到的康熙字典，在他卷帙浩繁的字里行间，究竟有着多少传奇的身世？是什么让他成为世界各国图书馆的重要藏书？而那一本我们自幼熟读的《全唐诗》，究竟又是从何而来？还有，在那一部庞大的古今图书集成背后，究竟有过多少人的命运沉浮和人生甘苦？这所有的一切又与康熙皇帝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与我们一同穿越这些古书的字里行间，寻找隐藏在其中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人与事，讲述康熙大帝康熙字典。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康熙大帝御史谈相的下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下午3点，有医院的陪伴，我让工作更加顺利哦。9954，请健康码。我叫李远涵，我是954公益小萌宝。
3: 增强老年人防诈免疫力，守护好长辈养老钱。养老诈骗举报电话0551-6260-8919，工作日工作时间0551-6260-6571，夜间和法定节假日。
4: 一座城市的灵魂，
5: 在忙碌的写字楼，
4: 在安静的博物馆。
6: 夜长，至今已经有2200。
7: 一座城市的灵魂，
8: 在潮人的天后。
9: 你是喜欢偏脏还是偏甜的？
7: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10: 在今天的那个节日吧，很有那么重要。
4: 新潮，念旧，有趣，深邃。
7: 一座城市的灵魂，
11: 只在用心的人眼里，
7: 开启最好看的风景。
4: 寻味城市，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12: 寻味城市，让用心的人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市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部署，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与游客出行高效顺畅。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不仅承载出行功能，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公交驾驶员李国伟便是节日期间坚守运营一线的一名普通从业者。
13: 这个国庆假期还是挺忙的，因为这7天我们马鞍山公交7天公交车全免费，所以很多就是以前没有坐公交的，他也一家人过来坐我们公交，所以我们这个国庆还是人非常多的车上。我呢早上白天是开常规线路113路，到晚上的时候开我们的小吃街线路3个7，从我们的体育路夜市然后一直到我们的采石风景区。晚上这条线呢，就是连接我们的小吃街和采石矶风景区，还是挺有意思的。
12: 透过李国伟的回忆，可以真切感受到节假日岗位的工作节奏和日常有着明显区别，也能了解到国庆假期公交一线所开展的各项重点保障工作。
13: 这个我们调度肯定是实时调节更新的，因为看哪条线路，包括我们909路连接地铁。

0: 南京，坐地铁 S2 去转一圈，然后考虑到晚上还要上班的情况下，然后就叫自己的家人带他去马鞍山附近露个营。那我们缺少陪伴，肯定心里总有点失落的。
1: 虽然假期的热闹已经成为过往，但公交的暖心服务依旧持续，正是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耕耘，守护着城市出行秩序，向外来访客传递马鞍山的城市温度。车轮滚滚向前，这份责任与温情也延续在一趟趟平凡的日程营运之中。感谢收听本期的寻味城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喂。

今天是周六啊，但是呢今天要上班要上学。小朋友昨天晚上在跟我说，他说妈妈今天是星期五了。我说对啊，但是你明天还要上学。为什么？为什么我明天还要上学？我说因为是调休啊，你前面已经放了有七天的假期了啊、所以呢这周是需要去继续上学。那为什么要调休呢？就他都有很多天马行空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确实为什么要调休，然后这一周要继续多上一天的学呢？我昨天晚上和一个教育者啊在一起聊了一下天，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思想的碰撞，但我不一定是对的啊。昨天这个老师他就有跟我说过，说了一些观点，当然他是一个培训机构的老师，他就跟我说了很多观点，就比如说你需要去给孩子培养一个特长。我就反问了一句，为什么他一定需要这个特长呢？就是这个老师当时就问的就有点惊讶住了啊，他可能会觉得，对，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特长？

0: 你可能达到的效果就不一样。简单理解，比如说老师告诉你说你的孩子专注力不集中这件事情，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告诉他，你可以跟他说，你知道吗，今天老师告诉我他对你很有期待，他觉得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小朋友，所以他觉得你能达到8分的成绩，满分10分。可是呢，最近老师会担心你上课玩，或者说会去玩橡皮，会去玩铅笔，就你把它细化，所以这个时候老师可能会去点你的名，那是因为老师对你抱有期望，他希望你应该能达到8分的小朋友是能达到8分甚至更高的，而不是要低于8分的。所以你知道这种时候说明老师对你的期望值非常的大。于是今天中午我在跟他接他放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老师，你知道老师为什么要告诉我你上课的情况吗？他说为什么，我说是因为老师觉得你很优秀，老师觉得你作为一个优秀的小朋友，你应该是能达到这个值的，就他觉得你是能达到这个值的，但是可能因为你上课玩的时候，哎，你突然从这个值上掉下来了，所以老师要提醒你，他希望你能回归到这个值。你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是一个上课很捣乱的小朋友，是一个上课完全不听的小朋友，老师是不是对他的值就会非常的低？那最开始老师可能会点他的名，但到后面的时候老师可能就是我不想管你了。他说对，我们老师今天说了，以后你们上课要谁不听的话我就不管了。我说对吧，所以你知道老师为什么要去点你的名吗？就是因为老师对你的期待值很高，他觉得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小朋友。然后今天小朋友就烦我，他说妈妈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我很优秀，你怎么知道老师觉得我很优秀。我说因为老师和我说的呀。当然这些话可能老师没有当着你的面去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师怕你会骄傲，因为他觉得你很优秀，但是怕这种话说出来之后，哎，你就开始得意忘形了，你就开始变得没有这么优秀了。那是不是这样的话老师就会觉得，哎呀，我当时看他很好的呀，很优秀的小朋友啊，哎，怎么一下掉下来了，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他说嗯，对，妈妈你说的对。这种方法可能只适合于1、2年级，因为3年级以后他懂得会越来越多，就你这种忽悠他的方式可能不一定对他来说是能够实现得了的了。但是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换一套方式去忽悠他。就每一个孩子一定是被夸出来，我到现在都自信每一个孩子都是被夸出来的，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批评出来的。就如果说你想让这个孩子心里是非常完整的，整个人是发着光的，又希望他成绩好，又希望他各种都很好自信的情况之下，一定是多鼓励，让他听到的是你多鼓励他而不是批评他。
1: 怀孕出生成长，他们开心，
2: 感觉像中了500万一样，特别的。
1: 他们疲惫，
2: 控制不住，我好委屈。
1: 他们有自己作为妈妈的方式，
3: 生活要自理，经济要思想。
1: 记录一位女性成为母亲的故事。

全渠道的销量是达到了2180万只，宝妈的复购率可以说是达到了96.3%，口腔医生推荐度达到94.8%。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啊，贝斯诺的儿童牙膏呢，它适配的年龄段是0到12岁全年龄段的儿童，覆盖了乳牙萌出至恒佐儿童的护齿全能王。它的含氟量精准的控制在0.09%，严格符合到了儿童牙膏标准的要求。氟的含量误差呢，大概是正负4.5%，就它的稳定性远远超出了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各位妈妈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小月龄的妈妈，大家会担心说我的孩子他不会吐牙膏，他吃进去会不会有毒，对吧？这是很多家长会去担心到的。

这款牙膏呢，它的核心成分啊，采用的是一个医用级的氟化钠，折合到了含氟量是 0.102%， 处在国家安全标准当中，氟含量的误差呢是小于正负 5%， 稳定性也同样会非常的强。这款里面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发泡剂啊，真正的做到了一个无添加。他们家的这款呢是评分啊是在像这个经过了 SGS 的口腔黏膜刺激测试啊，评分仅为0.08分，就是远远低于了国家的安全阀值。国家安全阀值是小于 0.5, 它是达到0.08%, 就0.1都没有达到。

是比较自然清新的，没有化学刺鼻的味道，儿童接受度会比较好。它不甜腻，它适合一些轻微牙子困扰的儿童会比较好。整体来说价格是比较适中的。其实啊，大家去看一下，就这么几款，贝斯诺和艾塔拉两款儿童牙膏是远远脱颖而出的，无论说是安全系数，还是防蛀效果，还是体验感啊，都是远超于同价位的产品的。虽然

0: 少打500通电话。
1: 啊，还有啊，不准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骗局。
1: 要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5: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6: 互动我有
5: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7: FM 105.1 FM 92.8 FM 95.4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6: 全方位互动升级。
8: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5: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
9: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10: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9: 微信公众号关注
5: 马上听听，
9: 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11: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9: 微信公众号关注
5: 马上听听，
9: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12: 民生互助、
10: 交通路况、
12: 天气预报、
10: 旅游音乐、
12: 美味共享、
10: 房产装修、
12: 汽车养护、
10: 近期活动，
5: 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
10: 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13: 我要关注
12: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马上听听，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5: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12: 马上听听，
13: 乐享乐。

0: 我的电视我做主。
1: 好消息，好消息，来，咱们拿完东西的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啊，
2: 快点，
1: 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月息3%，还月月分红，特别的合适。
3: 哎，他们说的是树叶高，风险可就大了。
1: 您放心，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正规公司，安全的很。
3: 向公众集资，除了工商执照，还要有做金融业务的资格。
1: 您呢，去旁边的村打听打听，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3: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沙海宝不就说这个？新闻上都说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哎，大哥，阿姨，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妈妈，妈妈，你快看，长江里那是什么呀？
6: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他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7: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5: 什么呢？
6: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8: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9: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8: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5: 小江豚好可爱呀。

拂过脸庞的微风，划过指尖的流水，回旋耳机的声音，穿行都市的人潮，寂寞或沸腾，都是生活与故事的弦外之音。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些轻微的呼噜声，这些大多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这个宝宝咳嗽的痰音开始逐渐加重了，并且呢可能伴有了一些症状，那就要及时到医院里面去看啊。比如说感冒几天之后突然发现了高烧38度以上，并且呼吸急促，尤其是两个月以下的宝宝，两个月以下的婴儿每分钟呼吸大约是60次，两个月到11个月每分钟大约是50次，1岁到5岁每分钟大约是40次。第三就是肺部有中细的失落音，但这个失落音很多家长可能听不懂啊。如果你们家有买这种听的一些机器的话，它像什么声音呢？就好像空气当中过水或者是吹了很多泡泡破裂的那个声音，都是在吸气之后，它会很明显。

如果说医生开了，建议多问两句，必须吃抗生素吗？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也不要给孩子病急乱投医，比如说什么地塞米松啊。如果说是细菌性的支气管炎，使用地塞米松不仅不会治病啊，还可能会诱发或者是加重感染。比如说利巴韦林啊，给药的副作用它是风险比较大的，加上国内目前没有一些雾化药啊，雾化给药途径的利巴韦林，一般不推荐常规去使用它。是药三分毒嘛，就不要去这个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给孩子一些不可避免的一些局面。还有一点就是家长比较担心的，就是支气管炎好了，但还是一直咳，有些甚至咳个一两个月不见好，那怎么办啊？第一个，喝点蜂蜜水，这个针对于一岁以上啊，很多孩子不爱喝白水，我们可以加一些蜂蜜，不仅可以变相的多喝水，还能够去缓解咽部的不适。蜂蜜注意选择正规的就可以，每次大约一到两勺就行。如果在外面，也可以给孩子吃一颗硬糖，就三岁以上的孩子不断的吞下一些糖浆，也可以在喉咙部形成一个保护膜。这个硬糖也是关于蜂蜜的呀，这些减少对于喉咙的刺激，从而缓解宝宝的咳嗽。第二个就是卧室放一个加湿器，它可以通过里面的蒸汽来缓解咳嗽带来的不适，但是要注意加湿器的使用注意啊。第一个是纯净水或者是凉白开，不要是自来水啊。不要放一些什么醋啊、精油啊、柠檬片啊，都不要。第二，每天坚持换水，加湿器的水必须得是每天都换，每周清洗一次。第三，远离床头，避免孩子吸入到水雾当中的病毒。第四，避免长时间的加湿，特别是夜间，卧室空气流通会比较少，又不能监测的情况之下，最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

如果说宝宝的咳嗽当中带痰，雾化吸入生理性的盐水也是一个不错的缓解咳嗽和排痰的方式。雾化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啊，不要在家里面自行的给他去用，尽量不要给孩子自己在家里面用吧。如果实在想买的话，市面上的雾化器太多了，几千块钱和几百块钱肯定是有些差距的。建议家庭使用雾化器还是选择那种射流雾化器或者是震动筛孔的雾化器，特别是宝宝对于一些噪音比较敏感的，选用那种震动筛孔的雾化器会更好一些。挑选雾化器的时候呢，也不要只在意价格啊，一定要看重几个点。第一个，雾化颗粒，国家标准的规定的雾化颗粒的直径在1到5微米，很多不符合规定的一些雾化器能制造出来的雾气啊，它的颗粒直径过大或者是过小，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药液起不到作用啊，所以买之前一定要去看一下说明书。第二个就是残留的液量，国家标准的雾化器啊，它的残留液量应该是小于等于0.8毫升，那残余的一些液量也在说明书里面是可以看到的。第三个就是噪音，国家标准的噪音呢，它应该是小于等于65分贝，噪音过大的雾化器很容易会产生孩子心理的恐惧啊，所以也要注意。所以你看，不是说价格越贵越好，买一个符合国标的，然后在自己的经济范围之内的才是最好的。

0: 咱们拿完东西的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啊。
1: 你看看，
0: 你
1: 看看，
0: 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月息3分，还月月分红，特别的合适。
2: 哎，跟他说的是，收眼光，风险可就大了。
0: 您放心，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正规公司，安全的很。
2: 向公众介绍，除了工商执照，还要有做金融业务的资格。
0: 您呐，去旁边的村打听打听，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2: 拆东墙补西墙，都要等到那天。沙沙宝不就出事了？新闻上都说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哎，大哥，阿姨，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6: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7: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5: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8: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9: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8: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7: 小江豚好可爱呀。

0: 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1: 玩乐中心找快乐，别皱眉，时刻笑一笑。我叫张悦，我是9.54公益小萌宝，现在是下午4点。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米可香了。
0: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提醒你，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别忘了你身后的家人每天都在等待你平安归来。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这一刻从新出发。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7: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9: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0: 怕不怕？
9: 就是怕。
1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10: 那你劝过他吗？
11: 劝过呀，不听。
8: 孩子小，道理大。
1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3: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4: 不能乱开车。
15: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叮，都长肥了。
16: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跟你睡。
8: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7: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8: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

同样有着很高的热度。生活当中呢，无论是高温之下的户外保障、小区的供电供水，还是环境管理呀、还有便民服务等方面，如果您碰到了闹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舆论监督呢，不是一味的挑毛病，而是搭建沟通的桥梁，反映诉求，督促整改，让问题得到妥善回应。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

0: 该也是孙女士，她用一些石块啊、木板块厚的木板块放在门口啊，让这个顾客能够正常通行。另外呢，这些潮湿的环境啊，也对店内的衣物货品存放，包括门店的正常营业秩序造成了不利影响哈，让孙女士非常的困扰。我们到现场呢，也是采访了孙女士，我们来听听她的讲述。
1: 反正一开始是路好的很，就后来改造这条路，把这条路严密搞得好，不明搞得仔细的水都泼到出去。你看下子这水放的好舒服，就是雨下停掉了，它水根本就不得干，下雨就不减了，水往里就更深。
2: 您在这做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1: 30多年，90年就在这儿。
2: 以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1: 没有，基本上没有，就这次改造。
2: 我看雨停了，现在是下的雨啊。我们看雨停了是什么？您拍过吗？
1: 拍过的。
2: 这是雨停了以后的。
1: 就是以前你看马路上全是干的好的，他的手机忘了就把它出去，你看到了。
0: 好，在现场呢，孙女士向记者展示了她在雨停之后拍摄到的一些照片视频。确实即使雨停了，那边积水还是存在的，没法排出去。那我们常说啊，民生无小事，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啊反映给了社区，我们也是前往社区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施工队啊这个联系方式，我们想跟施工队取得一个联系。那么社区在了解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也是快速联系到了施工方。那包括啊社区书记呢也是实地了解了去现场的这个积水状况，并且也跟施工方进行了对接啊。那我们来听啊沙塘社区书记的采访录音。
3: 哦，就立马就是联系了就是这个雨污分流二期的

积水的困境哈，民生工程的核心的是为民，工程完工啊，不等于民生落地。市政改造既要追求工程进度，更要坚守质量底线，兼顾民生体验。每一处路面坡度，每一段排水管道，每一寸街巷改造，都直接关系到市民的出行、商户的经营，包括群众的生活。看似微小的施工疏漏啊，落到百姓身上就是实实在在的困扰了。那不仅影响大家伙的日常生活，也会让民生工程的惠民效果大打折扣。当然值得肯定的是呢，这次问题出现之后呢，社区也是第一时间快速响应啊，主动对接，那么和施工方进行

在收到群众的诉求之后呢，当涂县教育局也是高度重视啊，第一时间对接青莲小学，督促学校开展核查，迅速落实整改。校园广播其实它的本身呢是服务教育教学的工具，但是广播声不能越过围墙变成打扰周边居民的噪声。根据噪声管理相关规定，结合校园周教学和周边邻里的实际需求，

0: 我们也期待学校在后续持续做好监测哈、啊，巩固整改成效，让朗朗书声不扰邻里安宁，校园和居民小区能够和谐共处。
1: 有一种声音叫服务，有一种服务叫态度，有一种态度是责任。城市立交桥，肩负责任，明确态度，真诚服务，用声音传递真诚，用行动彰显正义。

0: 问政于民，问虚于民，问孝于民。问题为何长时间不解决？
1: 我家房屋管道漏水半年多了，还没有人来解决。
0: 部门职责是否履行到位？
2: 本来好好的公共绿地都全成自己家的了，
0: 那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3: 我们正在联系相关负责人，尽快给您解决。
0: 城市立交桥，重拳舆论监督，暖心答疑解问，真诚为您服务。
4: 聚焦民生热点，洞悉社会万象，用声音维护正义。城市立交桥 FM 105.1 FM 92.8 FM 95.4，服务始终如一。
5: 下午的4:24，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立交桥节目。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跟2027年医保有关的居民医保有关。近日呢，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至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那么根据这个通知呢，我们了解到安徽省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启动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和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通知明确，根据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原则上2027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与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未享有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应当参加居民医保。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就如果参加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你的个人账户是可以用来为你的这个近亲属来缴纳居民医保的。在财政补助方面呢，2026年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较上年提高了24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对持居住证参加当地居民医保的，各级财政按当地居民医保同标准给予补助。同时落实分类资助参保政策，对困难群众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其中对特困人员、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对这个低保对象给予80%到90%的定额资助，对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给予55%到60%的定额资助，剩余费用由个人缴纳。通知还提出呢，强化医保三重制度保障功能，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稳定在70%左右，慢特病门诊支付比例不低于60%，合理拉开不同层次医疗机构市域内外住院报销水平，支持构建分级诊疗体系，引导参保居民在市内基层就医，根据居民医保基金可承受能力，加强居民医保生育医疗保险费用的保障，支持引导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同步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相应的待遇。在规范大病保险管理服务方面，按照我省相关规定，厘清大病保险支付边界，实施大病保险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倾

协政策。另外，安徽省还将常态化开展医疗保障帮扶，分类分档设置医疗救助待遇，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救助比例分别不低于 80%、75%， 其他救助对象救助比例原则上略低于低保对象。具体救助起付标准、救助比例和年度最高救助限额，按照我省相关要求，由各市根据医疗救助资金运行情况来确定。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呢，全省2027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自2026年10月开始，最晚2027年1月底前完成。在2026年底前缴费的城乡居民，那待遇保障周期为2027年1月1号到12月31号。在2027年1月1号至1月底前缴费的，自参保缴费次日起享受待遇。那么这是我们了解到的关于2027年啊居民医保的相关工作情况啊，那刚刚也说到了啊，即将在

开启了这个征缴啊，我们也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和大家来说。好，时间关系，我们要过渡一下半点信息广告了，也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收听城市立交桥节目。我们的参与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到马

0: 七十五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信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1: 日出日落，月情圆缺，陪伴你左右的不仅是你的家人，

0: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您的快递到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2: 您的快递到了，
1: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2: 您好，您的外卖。
1: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他们说，农民只能靠天吃饭。有印象开始，就是守着爷爷奶奶种瓜得瓜的日子。走出村子那年，爷爷说：“去吧，荷塘的小鱼该游向大江大河。如果有机会，带回来一颗外面的种子。”
3: 发展乡村旅游是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大产业，是推进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2: 也许我不是游向大江的鱼，我就是那颗种子，该乘着乡村旅游的风，播撒回家乡的土地。家中、山林、稻田，哪里都是他们的直播间。
4: 它木耳的话，口感很有嚼劲，它是那个片大肉厚，这是我泡发的一个。
2: 城里买不到的手工活，体验不上的田间辽阔，吆喝着尝鲜的人们驱车赶赴，一辆辆小汽车载着乡村旅游的春天开进来。
5: 你们这儿呀，真的还挺美的。
2: 在我看来，是你们的到来，成就了这里最美的景色。
6: 助力乡村旅游，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7: 这说到酒后不开车，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这几个朋友一相聚啊，就只记得感情深一口闷了。因为酒后驾车而造成的各种交通事故是屡有发生，如果因为一次酒后驾车而造成朋友或者是自己家庭的不幸，甚至造成终身的痛苦，这样的代价也太惨重了。
2: 随手捡

0: 哪，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6: 不去
5: 啊？
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6: 哦，你说说。
7: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6: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8: 家常的、里短的、社区物业难管的，有诉求、遇难题，我们帮你来答疑。交通的、生活的，都是你所关心的，更权威、更专业，李家强来守护你。
9: 聚焦社会关注，倾听百姓心声，解决群众诉求。马鞍山广播电视台三套频率 FM 105.1 FM 92.8 FM 95.4 权威打造城市立交桥，我们维权在路上。
10: 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立交桥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丁行花。此刻我们节目正在通过 FM 105.1 马鞍山综合广播、 FM 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和 FM 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三套广播频率并机直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在为大家全程开通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在微信上搜索到马上听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发送文字、视频、图片等等都是可以的啊，可以咨询问题，也可以反映问题。

0: 人，直到被拉黑才幡然醒悟，他才认识到自己原来是受骗了。我们来听和县公安局反诈中心工作人员于乃坤的介绍。
1: 2026年6月，我辖区居民王女士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某电商平台官方客服，准确报出其近期购物记录、收货地址及个人信息，称王女士购买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批次缺陷，平台可办理全额退款、双倍理赔。对方话术专业、信息精准，让王女士没有产生丝毫怀疑。在取得初步信任后，所谓的官方客服以理赔需要核验账户、开通理赔通道为由，诱导王女士添加私人微信进行一对一办理，并表示全程线上操作，无需退货，资金秒到账。起初对方发送虚假理赔界面，诱导王女士填写银行卡、手机号、验证码等信息，谎称系统已经登记理赔订单。为了骗取更多资金，骗子随即编造账户泥水不足、理赔保证金未缴纳、资金冻结、需要解冻验证等理由，告知王女士需要先向指定的账户转入验证资金，验证成功后会连同理赔验证金一并原路退还。王女士信以为真，按照对方指引后多次进行转账操作，转账结束后对方又以操作步骤有误、系统审核失败、需要叠加验证订单等借口，不断要求王女士追加转账补录信息，否则无法完成理赔，无法解冻资金。为了顺利拿到理赔款项，取回自己的转账资金，王女士在对方的反复诱导和催促下，持续向多个陌生账户转账，累计被骗7万余元。待王女士察觉异常，想要再次联系客服核实情况时，发现对方已被拉黑，所有渠道全部失联，方才意识到自己遭遇诈骗。
0: 这一类冒充电商客服的理赔退款诈骗哈，其实发生的频次也是比较高的啊，它是极具迷惑性的。很多网购的这个消费者啊，会在这其中被骗去。

0: 而且逻辑是比较完整的，可以说是环环相扣哈。那么第一步呢，它会精准信息破冰获取信任，第二步会诱导脱离官方平台转入私人渠道来操作，第三步套取银行卡验证码核心隐私，第四步呢是编造流水不足、资金冻结等理由连环索财，最后通过拉黑跑路完成诈骗闭环。整套流程是分工明确啊，套路也是比较成熟的，很多市民会容易陷入到这个圈套当中啊，最终造成大额财产的损失。其实这起案件也是同时暴露了两大反诈核心痛点，一是呢个人信息泄露问题依然严峻，不法分子呢可以精准锁定网购用户实施定向诈骗，二是多数市民反诈认知存在短板，普遍存在这个轻信官方话术、迷信私下理赔、不懂核验渠道的问题。很多消费者误以为精准知晓个人信息就是官方正规客服，忽略了所有脱离平台的私下交易都是诈骗的核心原则。实际上正规电商平台的退款呀、理赔、售后流程是全部都是在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的店铺、官方客服通道内完成，绝对不会通过私人电话、私人微信对接处理，更不会以流水不足、保证金解冻验证等理由要求消费者私下转账的。所谓的无需退货呀、双倍理赔、资金冻结补录，都是诈骗分子编造的专属骗局话术。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说哈，其实这个反诈的这个诈骗呢，反诈防骗呢，关键在于守住原则，摒弃侥幸。也提醒大家，面对网购退款、理赔、售后补偿等信息，无论对方信息多精准、话术多专业、福利多诱人，要坚决做到不私下去加好友，不要脱离官方的平台，不要再向陌生账户转账，不泄露自己的验证码，更不能开启屏幕共享。一旦开启屏幕共享之后呢，您手机上所呈现的任何信息对方都能够看到，就很轻易的能够把您银行卡里的钱给转走。所以切勿被动听从陌生人员指引操作，从源头上来杜绝被骗的风险，守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
1: 喂，哪位啊？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盛他已经在市内其他金店贷款购入了370余克的黄金，随身袋子里呢有150余克金饰，家里还放着220余克。民警当场联合金店为林女士以购买的

随后李女士被带回派出所，民警结合同类的案例拆解骗局，一劝就是5个小时哈。最终呢，在这个5小时劝导之后，李女士才幡然醒悟，认清了对方的

诈骗分子经常会伪装成军人、精英、成功人士等等，在社交平台和受害人建立情感信任，再抛出内部投资渠道稳赚收益等谎言，诱导受害人贷款借钱购置黄金贵重物品，再邮寄交付。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在网络上交友啊，务必得擦亮双眼，凡是网友推荐投资要求购买贵重物品的，一律要提高警惕，涉及到大额资金借贷消费要多方核实，遇到可疑情况哈，可以及时拨打110或者是96110来咨询求助。其实这一类的诈骗已经不是新型套路了哈，在我们节目当中，我记得就很早以前，在很早以前就说过，类似的案例啊，都是通过在网上交友，然后对方呢，假设自己把自己设成这个军。

有向民政局去了解过，其实这个失能老人呢，他补贴不是补贴钱，这个补贴钱直接打钱到这个账户上，他补贴的是消费券，就每人每月最高限额是800元啊。之前我们了解到的是800元，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新的调整哈？是消费券，这个消费券呢，你得去消费，而且要符合相关的条件，你可以去养老机构啊、福利机构，或者是跟第三方公司签订合同啊，由他们派驻人员上门来进行服务，才能够使用这笔消费券啊。这是关于失能老人的补贴政策。好，时间关系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立交桥节目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主持人丁行花，我们下周一下午的4点钟再见。

滴滴醇香成匠心，七十五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建。

0: 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诈骗手段日日新，你我务必要小心。养老诈骗举报电话0551-6260-8919，工作日工作时间0551-6260-6571，夜间和法定节假日。
1: 森林是我家，保护靠大家，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绿色家园。
2: 一座城市的灵魂，在忙碌的写字楼，在安静的博物馆。
3: 叶桥，距今已经有2200米。
4: 一座城市的灵魂，
5: 在潮人的天后。
6: 你是喜欢偏装还是偏水？
4: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7: 举办新的那个节日吧，很有那种重要。
2: 新潮、念旧、有趣、深邃。
4: 一座城市的灵魂，
8: 只在用心的人眼里，
4: 开启最好看的风景。
2: 寻味城市，
4: 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1: 寻味城市，让用心的人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市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市城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部署，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与游客出行高效顺畅。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不仅承载出行功能，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公交驾驶员李国伟便是节日期间坚守运营一线的一名普通从业者。
9: 这个国庆假期还是挺忙的，因为这七天我们马鞍山公交七天公交车全免费，所以很多就是以前没有坐公交的，他也一家人过来坐我们公交，所以我们这个国庆还是人非常多的车上。我呢早上白天是开常规线路113路，到晚上的时候开我们的小吃街线路37，从我们的体育路夜市然后一直到我们的采石风景区。晚上这条线呢，就是连接我们的小吃街和采石矶风景区，还是挺有意思的。
1: 透过李国伟的回忆，可以真切感受到节假日岗位的工作节奏和日常有着明显区别，也能了解到国庆假期公交一线所开展的各项重点保障工作。
9: 这个我们调度肯定是实时调节更新的，因为看哪条线路，包括我们909路连接地铁站采石矶的，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快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坐不下了。我们马鞍山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

0: 好陪伴，肯定心里总有点失落的。
1: 虽然假期的热闹已经成为过往，但公交的暖心服务依旧持续，正是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耕耘，守护着城市出行秩序，向外来访客传递马鞍山的城市温度。车轮滚滚向前，这份责任与温情也延续在一趟趟平凡的日程营运之中。感谢收听本期的寻味城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拂过脸庞的微风，划过指尖的流水，
3: 回旋耳机
2: 的声音，穿行都市的人潮，寂寞或沸腾，都是生活与故事的弦外之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4: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4: 哎，好，就这样。
6: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7: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8: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7: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8: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7: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8: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2: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9: 对比中国皖南火腿和伊比利亚。

摄入，这才可以达到摄入的中毒量。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的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呢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日常备餐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亚硝酸盐类剂量并不是多高，不会对身体立刻产生致毒或者致癌的作用，所以一提到亚硝酸盐不用特别担心，一定要追求亚硝酸盐零检出量，尽量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摄入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专家表示，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熟了往冰箱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呢？很多人都觉得呀，只要把食材放进冷冻里，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冷冻能不能彻底的挡住亚硝酸盐呢？专家表示，冷冻不能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但是可以抑制细菌繁殖，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放进冷冻之前，在室温存放时间比较长，或者在冷藏条件下已经存放比较久，此时已经产生的亚硝酸盐类不会因为放进冷冻条件而被消除。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又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

到了秋天的时候哈，大家都在说这个饮食方面的健康问题。前两天我们也说到了秋吃根，所谓的这个根呢，是根茎类的蔬菜，比方说山药啊、红薯啊之类的。当然，在秋天的时候，坚果也上市了。很多人会说：“哎呀，秋天的时候要吃坚果，没错的。”但是坚果千万不要买错了。我们待会儿也在节目当中跟您聊一聊。市场上的很多热销的坚果是追求口感，但是买错了以后反而会带来能量爆表的问题。

0: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1: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2: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3: 互动我有。
2: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4: FM105.1 FM92.8 FM95.4 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5: 全方位互动升级。
6: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7: 微信公众号关注
2: 马上听听，
7: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8: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7: 微信公众

0: 预报、
1: 旅游音乐、
0: 美味共享、
1: 房产装修、
0: 汽车养护、
1: 近期活动，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2: 我要关注。
3: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马上听听”，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1: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3: 马上听听，
2: 乐享乐听乐互动，
1: 真等你来了。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阅尽人间繁华，我去读爱这一种声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只为有故事的你。
4: 你想知道什么？我来说。搜搜搜，说健康知识。搜搜搜，说生活百科。如你所说，说你关心的，搜索眼光，发现美好生活。
5: 本栏目由德育医疗马鞍山总医院特约播出。
6: 我是刘丽，在中医里有几种既古老又时尚的外治法，针法、灸法、穴位贴敷和拔罐。

0: 博大精深的经络输血理论，就像一张无形的网络，遍布我们全身，连接着五脏六腑。针刺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涵盖内外妇儿，像咱们常见的颈肩腰腿痛，也就是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针刺往往效果明显，能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缓解肌肉紧张。灸法中最常用的就是大家所知的艾灸，它是以温见长，艾灸就是用艾草打碎成溶质，成艾条或艾柱，点燃后熏着特定的穴位或部位，借助艾草燃烧时产生的温热刺激和药力，通过经络传导，起到温阳止痛、祛风散寒等作用。穴位贴敷是在穴位上贴置做好的中药膏剂，但它和我们平时说的普通膏药不太一样，普通膏药可能更多的是缓解局部疼痛，穴位贴敷是不同的病症选取不同的中药研磨成粉，经过调制成药丸，再贴敷在特定的穴位上，通过皮肤吸收和经络传导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拔罐是一种非常直观的疗法，它利用燃烧、抽气等方法使罐内形成负压，吸附在皮肤上，造成局部淤血，达到通经活络、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祛风散寒的作用。这四种方法听起来各有千秋，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会根据每个人的体质、病情等因素制定最适合的综合治疗方案。
1: 这里是如力所说，你关心的

0: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1: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2: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3: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

上一把坚果。但是很多人在超市啊随意买坚果真的是太容易买错了。市面上很多热销的坚果追求口感，在配料中添加大量的糖、油、盐，有些还花样百出，在奶酪加酥类的面糊。这种花式坚果一方面会刺激你的味蕾，让你忍不住吃更多，带来热量爆表的风险。更重要的是，重口味的调味不仅会掩盖掉不新鲜的坚果的哈喇味儿，也会让我们很难分辨吃到的坚果是否新鲜，而且

烘烤就足够好吃了，完全不需要调味料的画蛇添足。除了直接吃以外呢，用它来配餐也是很搭的，比方说一小把坚果配上水果，再倒上一杯牛奶，就是超快手还补足元气的一顿早餐。坚果本身是个好东西，但是加上了糖、油、盐，营养值呢就会大打折扣。大家可能已经有意识了，尽量的选无调味料的坚果。但是还有一种坚果，很多小伙伴都没有注意到哈，就是添加了大量蜜饯果脯的坚果，而且蜜饯果脯的添加量甚至能占小半袋儿。那这有什么不妥呢？首先，蜜饯果脯可能都是经过糖渍腌制过的，不仅营养有损失，热量还高，平白无故就变身成了身上的肉。其次呢，咱就说价格，一斤坚果多少钱，一斤蜜饯果脯又才多少钱，把果脯放在坚果里，那只能是在重量上充数。大家都知道哈，坚果呢不算便宜，那现在相当于花坚果的钱买了一半都是蜜饯和果脯，所以这种坚果包想一想都是蛮亏的。所以在购买坚果的时候，配料表要非常的干净才行。比方说写了有哪些东西，比如说扁桃仁啊、腰果呀、碧根果呀、夏威夷果、开心果哈、等等等等，这些都是100%坚果才可以，而且是纯坚果，没有果干，没有蜜饯，而且果肉颗颗饱满。除了小袋坚果当中常见的扁桃仁、腰果、开心果之外呢，还加入比如说像碧根果啊、夏威夷果，那这种坚果包就是优家的商品了哈。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吃酸奶的时候把坚果放在糯糯滑滑的酸奶里搅一搅拌一拌，咔嚓咔嚓，这一口香脆的坚果伴着柔滑清爽的酸奶，就瞬间感觉人间值得。此外呢，还可以在吃沙拉的时候撒一把坚果进去，增加脆脆的口感，还能够提供优质脂肪。家里有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的，可以直接解锁新吃法，比如说吐司上刷上

包括嗳气，也就是打嗝，还有经肛门排出菌群代谢消耗的气体。当进入体内的气体量与排出气体之间存在差异的时候，就可能会使胃肠道内的气体量积蓄增多，从而胀气。建议有这方面困扰的人在饮食方面做到一减两加，减少摄入产气的食物，比方说黄豆、黑豆、鹰嘴豆等豆类，其含有的水苏糖、棉子糖等低聚糖在小肠内无法被分解，进入大肠后被细菌分解产生氢气、二氧化碳等气体，从而引发胀气。建议烹饪干豆前最少浸泡四小时，再使用高压锅炖煮，或选择豆腐、豆浆、豆干等豆制品。西兰花、卷心菜还有菜花等十字花科的菜，其中的含硫化合物会刺激肠道产气。土豆、红薯、芋头、南瓜等高淀粉类的食物含有丰富的淀粉、纤维素，与肉类共食后，经肠道细菌充分发酵，会产生大量的硫化氢氨气，如一时排不出去，这些气体积蓄在肠道便会引起胀气。此外呢，有些人肠道内乳糖酶活性不足，大量喝牛奶之后会出现腹痛、腹胀、腹泻，选购加工食品的时候最好要查看配料表，尽量的避免糖醇、低聚果糖等容易产气的成分。很多无糖或低糖甜食当中都添加了这些配料，包括酸奶、奶酪、纳豆、豆豉、腐乳、馒头、发糕等，在发酵过程中，食物中的乳糖、低聚糖等等容易产气的物质被分解，蛋白质、脂肪、淀粉等也变得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需要提醒的是，豆豉、腐乳等盐含量比较高，吃的时候一定要限量。增加香辛料，包括生姜、胡椒、花椒、小茴香等等。生姜含有姜辣素和挥发油，能够加快肠道蠕动，促进多余气体排出。可将生姜切片，用开水冲泡十分钟左右，餐后或感到胀气的时候饮用，也可以在炖汤的时候加入，既能够增加风味，又能让功效成分摄入汤。

腹胀伴有脐周疼痛，那有可能是小肠的问题哈。那如果说是疾病导致的胀气，那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并且遵医嘱进行治疗。比如说左下腹突然

个小时。还有避免情绪不良，胃很容易受到情绪影响，有科学家将其称作人体的第二大脑。焦躁、忧虑、悲伤、沮丧、抑郁等不良情绪都可能使消化功能减弱，或刺激胃部制造过多的胃酸，加剧腹胀。心情不好的时候，要通过积极健康的方式排解不良的情绪，比如说冥想、听歌、运动，或是求助专业的心理咨询，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千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五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1: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2: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3: 互动我有，
2: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4: FM105.1 FM92.8 FM95.4 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5: 全方位互动升级。
6: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1: 微信公众号关注
2: 马上听听，
1: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7: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1: 微信公众号关注
2: 马上听听，
1: 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8: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微信公众号关注
2: 马上听听，
1: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9: 名车互助、
7: 交通路况、
9: 天气预报、
7: 旅游音乐、
9: 美味共享、
7: 房产装修、
9: 汽车养护、
7: 近期活动，
2: 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新鲜推送，节目互动实时掌握。
10: 我要关注
4: 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一栏搜索马上听听，点上关注，让我们成为你的广播最佳伴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
2: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4: 马上听听，
10: 乐享乐听乐互动，
1: 就等你来了。
2: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12: 下班路上不要着急，注意安全。我是萌芽成长中心报时宝宝洪逸晨，现在是晚上6点，别着急。
13: 一座城市的灵魂，
14: 在忙碌的写字楼，
13: 在安静的博物馆。
15: 夜长，至今已经有2200
16: 米。一座城市的灵魂，
17: 在桥人的天后。
18: 你是喜欢变装还是变酒店？
16: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19: 在听的那个节日吧，很远的地方要。
13: 新潮、念旧、有趣、深邃。
16: 一座城市的灵魂，
7: 只在用心的人眼里。
16: 开启自由。

0: 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形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部署，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与游客出行高效顺畅。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不仅承载出行功能，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公交驾驶员李国伟便是节日期间坚守运营一线的一名普通从业者。
1: 这个国庆假期还是挺忙的，因为这七天我们马鞍山公交七天公交车全免费，所以很多

0: 挺有意思的。
1: 透过李国伟的回忆，可以真切感受到节假日岗位的工作节奏和日常有着明显区别，也能了解到国庆假期公交一线所开展的各项重点保障工作。
0: 这个我们调度肯定是实时调节更新的，因为看哪条线路，包括我们909路连接地铁站采石机的，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派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做不下了。我们马鞍山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外地拍照，然后现在那个地铁R3号线开通，流量那个外地乘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地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马鞍山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2: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个地方好吃的。
0: 对
2: 的
0: 对、马鞍山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啊煎饼，那个安宫大肉饼在哪里啊。
1: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人沉浸在阖家团圆休闲出游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0: 我感觉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职责所在吧。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那我们肯定要把我们的岗位给坚守。其实谁都想假期带儿女父母一起出去逛逛玩一玩。我前两天还准备带我家的宝宝去南京坐地铁S2去转一圈，然后考虑到晚上还要上班的情况下，然后就叫自己的家人带他去马鞍山附近露个营。那我们缺少陪伴肯定心里总有点失落的。
1: 虽然假期的热闹已经成为过往，但公交的暖心服务依旧持续，正是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耕耘，守护着城市出行秩序，向外来访客传递马鞍山的城市温度。车轮滚滚向前，这份责任与温情也延续在一趟趟平凡的日常营运之中。感谢收听本期的寻味城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烟头不落地，城市更美丽。不乱扔烟头，从你我做起。
4: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5: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6: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0: 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1: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2: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1: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可以。
3: 小江豚好可爱呀。

0: 对比中国皖南火腿和伊比利亚火腿，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祖先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不约而同找到了同一种保存肉类的方法。
1: 无论是在陕西农村的馕坑，还是法国的面包房，对于小麦的喜爱并没有什么不同。

0: 然而，每当你打算好好款待自己时，就会发现，梦想始于馋嘴，止于没钱和减肥。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掌柜周莹，欢迎收听《时刻准备着》。
0: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大掌柜周莹，带你大口吃美食，大声说美味，众口不再难调。我们都是好吃佬。
2: 来来来，来了，大家吃起来，吃起来啊！
3: 干杯！
4: 干杯！
5: 身处广东，时不时就能够听到一些让人会心一笑的美食俚语，比如要是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庆祝，老广人会说去烧腊店买烧鹅烧肉，今晚加菜。而凉风阵阵的天气里，会有人叹到秋风起，食辣味。要是哪位家长指责孩子不听话，总会来

烧肉、烧鸡等等。广义的烧味甚至还有脆皮乳鸽、豉油鸡。烧味实则是烧烤制品，重点就是突出一个烧字。烧味的过程当中相对比较复杂，因此广东人大多选择到烧味铺购买。以顺德著名的大头华烧鹅为例，店家要提前一天对鹅肉进行处理，将黑棕鹅洗净脱毛，掏空内脏，放入腌料腌制，并扎。

人们普遍用炭火烤制，但由于制作难度、成本等等原因，现在大部分的店家都改用电炉代替，其实口感差别已经不算太大了。第二类呢，就是卤味类。卤味时常与烧味一同在铺中售卖，虽说卤字并未出现在烧腊一词当中，但是老广们早就已经潜移默化地将它一并纳入了这个体系当中。招牌菜有卤鹅翼、卤鸡脚、卤猪手等等，其实不难看出卤味的主角主要还是鸡鸭鹅猪的边角料，一般是先将原料初步加工焯水，然后再放入卤汁中烹煮静置过夜。每家店的卤水用料比例都会有所不同，密不外宣，不过一般都会有八角、香叶、茴香、肉桂等大料。另外呢，烧腊店里的卤水是为了能够足够的入味，往往用的是同一种锅，先别嫌弃不够卫生，陈年老卤才是店家们的制胜法宝。例如白天鹅的白卤水自开业以来就在养着，哪怕是停业期间也不会完全腾空，而且还是留了一部分，每天有人专门的滚烧、滤油、撇清再冷藏，以此来保持白卤水的清澈。也难怪白天鹅的卤水鹅掌是能够卖出上百元一粒的招牌菜。最后就来说说这个辣味儿，辣味呢则是腊肉、腊肠、腊鱼、酱鸭腿等等，将肉类以盐或者酱调味后再风干。辣味中的辣字有说法是指代腊月，也就是农历十二月。每逢腊月的时候，广东的天气普遍干燥起来，迎着秋风制作晾晒腊味，等到入冬过年的时候变成了新年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味。广式腊肉与湘西、四川、湖北等省地的腌制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广式的腊肉呢，会以盐和白糖调味，不经过烟熏，因此广式腊肉低盐、甜口、红润，不硬身，蒸煮后香软可口，老人小孩亦可咬动。以往的秋冬时节，烧腊铺除了烧味和卤味，也会应节推出腊味，斩块腊肉腊肠回家焖饭，味

同时鹅肉又嫩到汁水横流，让人欲罢不能。若是等挂出风干一阵，鹅皮难免会变塌，会失去光泽，此时口感也会略显普通。烧腊店的另外两张王牌当属叉烧和脆皮烧肉，说起来这两者算是同宗同源，但是做法略有不同，口味也是南辕北辙。叉烧现在一般用半肥瘦、肩胛胃、眉头肉，用叉烧酱腌制以后，以特制的叉子吊烤，入口香甜软糯。而脆皮烧肉用肥瘦均匀的五花肉先煮熟再腌制，还有用松肉针扎出密密麻麻的小洞，才能在烧制的时候爆出金灿灿的脆皮，入口酥脆，肥而不腻。想吃到好吃的烧腊，可以多跑跑广东本地的菜市场，一般能开在菜市场里或者是开在老城区，像永兴烧腊、森城美食店等等，人流络

高雅之堂的特色菜系，像顺德红星光发煲仔饭。老板发叔初开这家店的时候，正是留意到周边的工地工人一日三餐没有着落，就在河涌边搭了个木棚，承包了400多人的伙食。其中辣味饭可以说是最简单，却也是最彰显功底的一粒煲仔饭。说它简单，是因为相较于其他无需调味的食材，辣味本身自带甘香咸鲜，无需额外调味，也可以和米饭产生完美的化学反应。说它彰显功底，是因为店家往往会自行晒制辣味，选什么料，用多少的盐，如何控温控时长，这些都是经验之谈，也是让食客反寻味的关键所在。广东人的辣味饭里还会放腊肉、腊鱼、腊鸭等等辣货，再放上些许姜丝，开锅以后趁热撒上葱花和甜酱油，酱油在高温的作用下迅速挥发，与锅底的锅巴结合。此时记得要趁热拌匀米饭，让粒粒米饭都能裹上油脂与酱油，然后就可以快速开吃。不少的烧腊店也会有这样清明套餐，店里准备好了米饭、青菜和例汤，食客只需要选好喜好的烧味，可以双拼、三拼，10来20块钱拿下一顿丰盛的工作日午餐，满载着打工人饭点的盼望。但同时烧腊也可以很高端，若是去酒店打牙祭，点菜的时候经常会问一句今天有什么例牌，此时咨客必然会心领神会，开始介绍当日新鲜出炉的烧腊，例如小炳胜的灌汤烧鹅，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烧鹅的汁水更为丰盈，入口除了脆皮的香气，高汤带来的咸鲜味让这道菜更为的立体。黑叉烧就是用的五花腩，选用顶级酱油，配上高火旺烤，让叉烧色泽更加的深厚，肥肉也是入口即化。丽苑的冰烧三层肉更是将五花肉做成了吃不起的样子，它的表皮脆如纸片。

0: 有帮手。
1: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2: 马上听听，
3: 乐享乐听乐互动，
1: 就等你来了。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吃完饭别坐着，要用收音机我们上下步，转后半步走。我的99，我叫吴俊业，19是公益小萌宝。现在是晚上9点。
3: 一座城市的灵魂，
4: 在忙碌的写字楼，
3: 在安静的博物馆。
5: 一座城市的灵魂，
6: 在潮人的天后。
7: 你是喜欢偏脏还是偏潮？
5: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8: 在今天的那个节日吧，很远的都要。
3: 新潮、念旧、有趣、深邃。
5: 一座城市的灵魂，
6: 只在用心的人眼里，
5: 开启最好看的风景。
3: 寻味城市，
5: 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9: 寻味城市，让用心的人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诗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

现在是全免费，所以很多就是以前没有坐公交的，他也一家人过来坐我们公交，所以我们这个国庆还是人非常多。

0: 马鞍山哪地方好吃的？
1: 对对，马鞍山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啊，煎饼那个，安康大肉饼在哪里啊？
2: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人沉浸在阖家团圆休闲出游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1: 我感觉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职责所在吧。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那我们肯定要把我们的岗位给坚守。其实谁都想假期啊，带儿女父母一起出去逛逛玩一玩。我前两天还准备带我家的宝宝去南京坐地铁 S2 去转一圈，然后考虑到晚上还要上班的情况下，然后就叫自己的家人带他去马鞍山附近露个营。那我们缺少陪伴，肯定心里总有点失落的。
2: 虽然假期的热闹已经成为过往，但公交的暖心服务依旧持续，正是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耕耘，守护着城市出行秩序，向外来访客传递马鞍山的城市温度。车轮滚滚向前，这份责任与温情也延续在一趟趟平凡的日常营运之中。感谢收听本期的寻味城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世界在你耳边，故事在你心间。 FM 95.4

0: 姐，您几楼？
1: 啊，20楼，谢谢你啊。
0: 您拿着那么多东西，需要我帮忙吗？
1: 嗯，好的，谢谢你，年轻人。
0: 大姐，举手之劳，不要客气。
2: 哎，你看，那个大叔上坡看上去好吃力啊，我们过去帮帮他吧。
0: 对哦，我们过去帮帮他。
3: 年轻人，谢谢你啊。
4: 大叔，举手之劳，不用客气。
5: 雨越下越大，我要快点去搭车啊。
0: 阿婆，你是不是要过马路呀？

是你让我的生命越来越甜，世界不停在变。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王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作业写完了吗？工作结束了吗？马上吃好了吗？是不是应该陪陪家人了？他们最爱我哟，家住可惜，我是小龙宝，现在是晚上8点。
3: 一座城市的灵魂，
4: 在忙碌的写字楼，
3: 在安静的博物馆。
5: 一座城市的灵魂，
6: 在潮人的天后。
7: 你是喜欢变装还是变装？
5: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8: 举办新的那个节日吧，很简单，不重要。
3: 新潮、念旧、有趣、
4: 深邃，
5: 一座城市的灵魂，
6: 只在用心的人眼里，
5: 开启最好看的风景。
3: 寻味城市，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9: 寻味城市，让用心的人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市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趣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部署，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与游客出行高效顺畅。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不仅承载出行功能，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公交驾驶员李国伟便是节日期间坚守运营一线的一名普通从业者。
10: 这个国庆假期还是挺忙的，因为这7天我们马鞍山公交7天公交车全免费，所以很多就是以前没有坐公交的，他也一家人过来坐我们公交，所以我们这个国庆还是人非常多的车上。我呢早上白天是开常规线路113路，到晚上的时候开我们的小吃街线路，3个7，从我们的体育路夜市，然后一直到我们的采石风景区。晚上这条线呢，就是连接我们的小吃街和采石矶风景区，还是挺有意思的。
9: 透过李国伟的回忆，可以真切感受到节假日岗位的工作节奏和日常有着明显区别，也能了解到国庆假期公交一线所开展的各项重点保障工作。
10: 这个我们调度肯定是实时调节更新的，因为看哪条线路

0: 我们909路连接地铁站采石机的，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快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坐不下了。我们马鞍山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外地拍照，然后现在那个地铁22号线开通，那个外地乘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地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马鞍山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1: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个地方好吃的，
0: 对马鞍山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啊煎饼，那个安康大肉饼在哪里啊。
2: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

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人沉浸在阖家团圆

0: 忙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1: 我感觉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职责所在吧。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那我们肯定要把我们的岗位给坚守。

营服务依旧持续，正是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耕耘，守护着城市出行秩序，向外来访客传递马鞍山的城市温度。车轮滚滚向前，这份自

Bring you home。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为什么今天这么开心啊？今天我去参加了这个咱们的歌咏比赛啊，但是猛的一下就是起调子没起好啊。这个我唱歌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毕竟在很多的时候啊，咱们单位都是派我去唱歌的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家晚上好，我是韵飞啊。咱们关于这个唱歌啊，后面会单开一期节目来聊一聊啊，很多韵飞比较喜欢的乐队啊，喜欢的电影组合啊，等等等等啊，都可以来交流一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啊，就是聊一聊啊。如果真的想让我开一期这个节目的话，我也绝对是没有任何的怨言，因为我觉得啊，在这么多的主持人里面，我的歌品算是比较好的啊，虽然我的听歌稍微有一点点老啊。好，今天是周六啊，也终于是在本周啊看完了这个绿灯军团啊，直接是给我恶心坏了啊。这个约翰斯图尔特啊最后拿到了灯戒，然后在这个塞尼斯托啊，这个塞尼斯托会怕水行啊，在逼问塞尼斯托的情况下啊，拿到了这个灯炉啊，然后这个灯炉呢还是一个黄灯和绿灯的混合啊。他拿到了这个灯戒之后插进了这个灯炉里面啊，说的誓词啊跟绿灯军团的誓词完全不一样啊，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黄绿灯侠啊。这个我觉得只能说一句话啊，这个我们的六小龄童老师说了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改编不是乱编啊，细说不是胡说啊。

好，那来看一下本周的资讯。那首先呢，第一条消息呢是木乃伊四的片场照，雷切尔·威兹回归后的造型公布。康妮·汤普森他56岁的年龄啊，状态保持啊，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这个不像一些啊，这个国外的一些女明星在老了之后啊，她这个皮肤衰老的非常的快啊。这个雷切尔·威兹啊，从这个剧场照片上来看，还是保养的非常不错的啊。重点要提一下，这个没有广告啊。

的蜘蛛侠电影的导演乔恩沃兹负责，之前沃兹为他们开发过星球大战骨干小队的剧集，目前呢该消息尚未官方确认和更多的信息，那还有待观察。其实有一说一啊，这个九部星球大战啊已经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了，同时呢也被砍掉了很多啊，接下来就要看高司令的这个星球大战啊，这个侠盗飞行员啊，还是叫什么飞行员，他究竟怎么样了啊？如果不行，我感觉这第十部啊应该是不太会有了啊。主要是新三部曲拍的实在是有一点点奇怪啊哈。好，再来看到是复联5的相关消息，罗斯兄弟确认复仇者联盟5的雷神索尔是无限战争时代的版本。

并非喜剧版或者颓废版。他还在访谈中啊确认了一个重要的设定，复联五一切危机的根源正是复仇者联盟四结尾史蒂芬罗杰斯选择留在过去和佩姬共度余生。神龙部的唐尼在社交媒体发图，毁灭博士手持无限手套这个爆米花筒观影。名利场的一篇报道称啊，这个弗洛伦斯皮尤扮演的二代黑寡妇叶莲娜会出演复联六，并且漫威影业负责人凯文费奇暗示他是复联五和复联六叙事的核心角色，地位非常的高啊。最后呢，迪士尼把复联五在英国的档期提前了两天，这引起了许多粉丝的不满，不仅因为前后观影的差别对待，更有可能啊会导致剧透满天飞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复联看复联四的时候啊，那个剧透啊基本上就已经是满天飞过了啊。

再来看到温子仁导演的电锯惊魂十一啊，这个 Hollywood Reporter 报道称，经典恐怖片电锯惊魂的第十一部正传电影选择了迈克尔 P 纳尔逊担任导演，温子仁担任监制。纳尔逊呢擅长著名恐怖片 IP 翻新，2021年翻拍的致命弯道，去年翻拍了平安夜杀人夜，都是在原本核心设定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不知道这次能否继续数据的精彩表现了。

蝙蝠侠在更换自己皮肤，而非单纯的外套。帕丁森还谈论了这版蝙蝠侠与 DCU 的关系，表示加入 DCU 的想法很有意思，但以当下的情况啊，看应该是非常困难了啊。

再来看到一条留言啊，最新留言称超人明日之子里超人会有三套制服，分别是经典战衣的改良版，类似新五二时期的无斗篷短袖款，一套太空装甲。那该消息并无官方确认，如果属实，大卫·克伦斯韦会成为单部电影制服数量最多的一版超人。网友讨论中质疑啊，这版超人在上一部电影里面可以在太空呼吸，为何还会有套太空装甲？结论呢，可能是用于保持和队友的沟通啊，或者与布莱尼亚克对抗时有特殊用途，防克时之类的啊。那既然都有装甲了，这个科技是不是布鲁斯韦恩给的呢？啊，这个蝙蝠侠究竟会不会出现呢？哎，其实说实话，你要说不期待的话，还是有一点点期待的吧。你要说期待的呢，也没有那么多啊。尤其是他们在看着几部非常不错的这个电视剧方面也搞砸了之后啊，我感觉已经无所谓了啊。好，再来看到一些剧集的报道。 Deadline 报道称，迪士尼正在筹布一部欢乐满人间的剧集，但风格比电影版黑暗甚至惊悚恐怖。 HBO 最终生还者最终季啊，新增选角啊，劳拉贝利、约翰古德曼、伊恩亚历山大，其中只有贝利的角色被公布，是塞拉菲特教派的领袖，而他和伊恩亚历山大都是原版游戏的配音演员，贝利还是核心角色艾比的配音啊。这个欢乐满人间啊，就是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美国的花田喜事啊，但是他要把它拍成暗黑惊悚片，我是想要。

然后再来看到 DC 的新片《你脸》片长108分钟，和超级少女接近，都是 DC 电影里最短的那一批啊。超女她不太行啊，《你脸》选角呢又不太行，这个 DCU 啊真的是就像刚刚说的啊，已经没有人在乎了，她是好是坏都无所谓了啊。降低一点期待啊，说不定未来回光返照的时候啊，大家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啊，你觉得呢？好，再来看到《超人明日之子》，有爆料称马修·利拉德在《超人明日之子》的角色和吉米·奥尔森、凯特·格兰克特、佩里·怀特均有对手戏，他的家庭是跨种族的，即一对跨族裔夫妇组成的家庭，于是有粉丝发散思维，猜测他会不会扮演 DCU 的闪电侠巴里·艾伦。对此呢，詹姆斯·古恩很干脆地进行了辟谣啊，直接说了不是啊。片上照片显示利拉德的角色穿着普通的衣服，更像普通人，也许只是星球日报的新记者，其猜测还有杰加里克啊、盖加德版本的蓝甲虫之类的，那希望都不算大。扮演马克思维尔劳德的肖恩古恩称超人名字人之子是自己最爱的古恩电影，但他强调这不是比赛，自己仍然为银河护卫队以及自己在其中的表演感到自豪啊。你们俩是一家人对吧，我觉得他们俩的话现在都已经不能信了啊，而且这个古恩也已经和 DCU 确认续约了啊，我感觉为 DCU 真的倒头了。

再来看到其他的 DC 消息，火力二人组里为红头罩配音的洛根金回应网友评论，否认自己了，自己会出任真人电影的可能。接受 GQ 杂志采访时，编剧迈克尔·费斯特表示 DC 内部洛克中士大体上还在筹备，他会时不时和导演贾斯汀·库克里克斯沟通一下。那这部影片的概念相当具有实验性，重点不是顶流的超级英雄，而是关注普通人和普通的英雄。这部电影已经很久没有进展了，大抵是很难再和观众见面了，尤其是现在 DCU 这

看到其他的漫威消息来结束我们的上半段。著名爆料人丹尼尔·里奇曼表示，那复仇者联盟6秘密战争的拍摄档期从10月中旬后延期到了11月，担心压缩的周期可能造成项目吃紧。复联4的编剧斯芬克斯·麦克菲利透露，获得灵魂宝石时，编剧团曾经考虑过让鹰眼牺牲而非黑寡妇，但他们发现写出来的剧本啊，女同事们不太买账，女同事都希望把这个英雄的高光时刻啊留给黑寡妇啊。在《生化危机》爆发夜后，扎克·格雷格恐怖片一线导演的位置更稳固了，他的下一部作品已经马不停蹄地开始筹备，名为《洪水》的电影将在2028年8月11日上映。这实际上呢是一部发生在太空的惊悚片，讲述宇宙探索队接收到了偏远星球反复出现的奇怪信号，前往调查并获取了神秘物品之后啊，船员的精神开始遭受其影响，幻象频生。目前影片已经锁定奥斯卡影后詹妮弗·劳伦斯了。那以上呢就是上半段的内容，下半段我们接着来聊相关的信息。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来评一下啊，这个绿灯军团为什么会让人这么的绝望啊。

0: Hey, that's pretty good.
1: FM 95.4 蹒跚生活故事广播 My Hit FM Music Radio 新歌打榜，城城一时一世，典型的城市唱腔，唱出温暖的感觉。一首歌，一个人，一段故事。

再来看到侏罗纪四的导演加里斯·爱德华已经确认不会回归下一部导演。The Hollywood Report 报道称啊，环球影业正在缩小替代导演的范围，很可能找到系列第二部的导演 J.A. 巴亚纳负责。索尼正式引向了《龙虎少年队3》和前作《21 Jump Street》《22 Jump Street》一样，这部使用了《24 Jump Street》的官方标题。乔纳希尔、前景查图姆和艾斯库珀都将回归啊！但前景查图姆对吧？他年纪已经这么大了，还少年龙虎队啊，这个对吧？有一点点违和啊！而且最近前景查图姆练的，他那个筷子练的有点大啊，看上去有点难受啊。

前卢卡斯影业负责人凯瑟琳·肯尼迪为自己在任时期的策略自辩，认为《星球大战》系列应该坚持推出真人剧集，并与电影剧情保持联动。卢卡斯当年启动这个 IP 的时候，思路就是进行长篇叙事的故事啊，但你这个剧集啊，也要有质量，对不对啊？

丹尼·麦克布莱德执导的新特种部队选出了主演是沉迷已久的明星布拉德利·库珀。和之前麦克布莱德提到的，这部新电影的灵感来自漫画和动画的一段剧情。反派组织眼镜蛇创造了一个虚构的美好小镇，欺骗英雄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呢是去套取秘密情报啊，战争已经结束了，兰波。同时 ，Deadline 报道称，随着

巨量重磅 IP 池，其动作甚至能够撼动好莱坞乃至全球娱乐业。DC 这边，詹姆斯·古恩和彼得·萨弗兰大概率被邀请留任，至少在短期内还会保持 DCU 的推进。这次呢，网友的评论和 DC 的走势类似，有欣赏，有抨击，前景未明，还要继续观察。事实上呢，古恩和萨弗兰的续约问题确实停留在口头传闻，却无官方确定的状态，仍然是有一些变数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就在今天啊，就在前两天啊，就确定了啊。哎呦，真的难

再来看到一条突发事件， DC 影业突然发布公告宣布新蝙蝠侠2的电影暂停制作，因为导演马特·里夫斯需要处理一些家庭事务，而片方对此完全支持，期待尽快重启项目。其他的细节没有被披露，我们不知道里夫斯导演遇到了何种家事，以及新蝙蝠侠2遭遇变故后能否保持既定的档期。当年的扎克施奈德因为女儿去世离开正义联盟的剧组，这导致这部影片临阵换帅，导致成绩不佳。希望这次的事件对 DC 的影响能够被控制的稍微小一点吧。

0: that? Baby, how you gonna lie? How you gonna lie like that? How you gonna lie? Baby, how you gonna lie like that?
1: 再看到其他的 DC 消息，扮演老瑞克弗莱格的弗莱格格里罗分享了一张范制海报，是超人明日之子的角色对照，其中阿德里亚阿霍纳穿上了神奇女侠的制服，这令外界非常的激动，似乎确认了此前的猜想。但詹姆斯古恩对此进行了辟谣，他没有直接否认阿霍纳是神奇女侠，而是说格里罗不知道阿霍纳的角色，只是分享了一张自己喜欢的照片，大家别把这事儿看得太重了。那詹姆斯古恩呢还确认超人明日之子的促建已经完成，自己已经开始筹备下一部电影的剧本了，不过两个月内大家还是别太期待能看到超人明日之子的预告。最后古恩辟谣了一个蝙蝠侠的选角会让很多人失望，他表示自己20年前见过詹森阿克斯，当时阿克斯正在和古恩的一位女性朋友约会，他是个不错的人，但是目前 DCU 并未给阿克斯进行任何选角。在不久前呢，这个古恩关注了阿克斯，关注了古恩的社交媒体，这引发了许多粉丝的积极猜想，那确实有一些可

只做。阿斯卡第二季预告了一张幕后照片，再次联系到了莫蒂斯的众神。最后来看到的消息是关于《Naruto Ninja》火影忍者的，著名爆料人丹尼尔·里希特曼公布了一些火影忍者真人电影版的设定，和原著有了比较大的修改啊，在粉丝中引发热议啊。据说呢，鸣人仍然是成绩糟糕的学生，但新增了忍者历史爱好者的设定。那小樱新增了父亲去世、母女关系紧张的悲情设定，并弱化了他早期对佐助的迷恋。佐助这边则是会对小樱渐渐产生淡淡的好感，对此必须依靠特定的血脉才能成为尾兽容器，而非普通人也可以。好莱坞漫改日本作品的作品里啊，那有些表现不错啊，很多是更糟糕的，比如说《七龙珠》啊。不知道丹斯汀·丹尼尔·克雷顿携手蜘蛛侠四大获成功之后，会将《火影忍者》带向何方啊？当然，你要让荷兰弟来演鸣人啊，我是不太能接受的啊。好，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对于真人版的《火影忍者》，你觉得怎么样呢？啊，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发表一下你的看法。那么我们周一再见啦！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王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今天也要好好休息哟。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954工一小萌宝，我是胡雨峰。
3: 一座城市的灵魂，
4: 在忙碌的写字楼，
3: 在安静的博物馆。
5: 夜长，今天已经有2200。
6: 一座城市的灵魂，
7: 在潮人的天后。
8: 你是喜欢变装还是变装？
6: 在本地人一生上演的剧情，
9: 在新的那个节日吧，很有那种重要性。
3: 新潮、念旧、有趣、
4: 深邃。
6: 一座城市的灵魂，
7: 只在用心的人眼里，
6: 开启最好看的风景。
3: 寻味城市，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
10: 寻味城市，让用心的人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城市。国庆黄金周已然落幕，这个假期山水市城马鞍山风光正好，文旅市场热度高涨，采石矶、雨山湖等各大景点游人如织，大量周边邻县以及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城市热闹有序的假日图景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在岗坚守，公共交通战线的工作人员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假期期间，

0: 我市公交系统提前谋划部署，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与游客出行高效顺畅。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不仅承载出行功能，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公交驾驶员李国伟便是节日期间坚守运营一线的一名普通从业者。
1: 这个国庆假期还是挺忙的，因为这七天我们马鞍山公交七天公交车全免费，所以很多就是以前没有坐公交的，他也一家人过来坐我们公交，所以我们这个国庆还是人非常多的车上。我呢早上白天是开常规线路113路，到晚上的时候开我们的小吃街线路3个7，从我们的体育路夜市然后一直到我们的采石风景区。晚上这条线呢就是连接我们的小吃街和采石街风景区，还是挺有意思的。
0: 透过李国伟的回忆，可以真切感受到节假日岗位的工作节奏和日常有着明显区别，也能了解到国庆假期公交一线所开展的各项重点保障工作。
1: 这个我们调度肯定是实时调节更新的，因为看哪条线路，包括我们909路连接地铁站采石机的，像下雨天那我们肯定要少一点，像天气好我们就肯定要加快车辆，要不然那肯定是太火爆坐不下了。我们马鞍山这几年对旅游这一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外地人来我们马鞍山。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外地拍照，然后现在那个地铁23号线开通，那个外地乘客也是非常多的，他们上了地铁然后转我们公交车，有很多外地乘客他对我们马鞍山站点地方什么比如说当地好吃的还是不熟，马上就会问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很热情的指引他在哪里坐车，在哪里下车，然后我们知道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哪里吃好吃的好玩的，
2: 就问的比较多，就是马鞍山哪个地方好吃的。
1: 对
2: 的
1: 对、马鞍山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像大肉面煎饼，那个安宫大肉饼在哪里啊。
0: 大批外地游客涌入城市，不少人对本地公交线路景点方位并不熟悉，做好外来游客服务成为节日公交服务的一大重点。从李国伟的讲述当中也能看到一线司机们为此付出的诸多努力。当很多人沉浸在阖家团圆休闲出游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1: 我感觉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职责所在吧。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那我们肯定要把我们的岗位给坚守。其实谁都想假期带儿女父母一起出去逛逛玩一玩。我前两天还准备带我家的宝宝去南京坐地铁 S2 去转一圈，然后考虑到晚上还要上班的情况下，然后就叫自己的家人带他去马鞍山附近露个营，那我们缺少陪伴肯定心里总有点失落的。
0: 虽然假期的热闹已经成为过往， 但公交的暖心服务依旧持续，正是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耕耘，守护着城市出行秩序，向外来访客传递马鞍山的城市温度。车轮滚滚向前，这份责任与温情也延续在一趟趟平凡的日程营运之中。感谢收听本期的寻味城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哎，媳妇儿，下班了。
4: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5: 哎，王姐，上班了。
4: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6: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7: 历史人物大讲堂，听强者故事，助自己成长。即将播出的

0: 公元1688年是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皇帝宝座上的第27个年头。这一年的二月，一个名叫郭秀的御史，他的一纸大胆弹劾当朝大学士的奏书，引发了康熙朝空前的大地震。此案最终造成了4个大学士、5个尚书一级的官员被革职，而引发地震的御史郭秀也处在重重的危机之中。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御史冒着杀头的危险弹劾当朝大学士？又是怎样的隐秘原因引发了如此剧烈的动荡？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真实再现康熙朝这一次政治大地震，讲述康熙大帝御史谈相。
1: 现在播出的是康熙大帝御史谈相的上集。

公元1688年，这一年35岁的康熙皇帝已经在紫禁城的皇帝宝座上坐了整整27年。在经历过了此前的历次征战之后，现在他的帝国江山一统，百姓安居乐业。他和他的祖先们费尽心血打下的这个王朝正在呈现出一派太平的景象。但是就是在这一年的2月，一场

0: 其后果是有四个大学士、五个尚书一级的官员被革职查办，而牵涉其中的其他官员更是不计其数。那么这个名叫郭秀的御史究竟是何许人？竟然有着如此之大的胆子，但弹劾相当于宰相的大学士？这个弹劾奏章究竟写了什么内容，竟然引发了几乎波及所有官员的一场剧烈的政治地震？北京社会科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真实再现康熙朝这一次政治大地震的台前幕后，讲述康熙大帝御史谈相。
1: 康熙朝啊，在朝廷上发生了一次政治地震，这个场政治地震呢，就是左迁都御史叫郭秀弹劾当朝的大学士权相明珠。这个案子轰动了整个的朝廷。我今天分三个题目说：一、两相争雄；二、郭秀弹相；三、冤冤相报。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一、两相争雄。郭秀弹劾宰相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康熙朝最著名的两个宰相，一个叫缩图，一个叫明珠。先说缩图，缩图是满洲正黄旗人，出身高贵，二又是满洲贵族，还有三，他的老爸是索尼，索尼身为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那么索额图真正发迹起来还不是由于这些客观条件，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他参与了康熙清除鳌拜那场斗争。这个时候索额图还是宫廷侍卫的、康熙这时候也小，康熙呢就把侍卫索额图就招到宫里头，说什么说下棋，和侍卫下棋，这也很正常啊。借着下棋为名，康熙就跟他商量说要把鳌拜给除了，咱们用什么办法？鳌拜权势大呀，你闹不好你自己折进去呀。康熙不能跟任何人，就和索额图俩秘密商量，商量一个办法，就是用那个布库的办法，脚力摔跤的办法，来设计把鳌拜给抓住。但康熙很感激索额图啊，就给索额图升官。康熙八年就升他内郭史院的大学士，康熙九年内郭史院改成叫保和殿大学士。大家想想看啊，索额图就是个宫廷侍卫啊，一步登天啊就当了大学士了。康熙对他很感激，也肯定他功绩。康熙说了一句话评价。

0: 肯定索图在秦南鳌拜当中就。但是索图这个人呢，我刚才讲了，他优越条件太多了，他就叫，就跟康熙、朱见娟就发生了矛盾和摩擦。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这个三藩之乱的时候，要不要撤藩？明珠主张撤藩，索图不主张。撤藩以后引起的吴三桂的反乱怎么办？是坚决平叛，还是让步？这时候索图跟康熙也有争论。接着呢，就是参加了党争。康熙朝的大学士这个时候是七个人，索图为首一波，明珠为首又一波。索图他地位特殊啊，他那个外甥就是太子啊，将来康熙百年之后，太子已当了皇帝，他就是皇帝的舅爷爷啊，所以他就接升太子党，还拉了太子老师啊、李光地等等一些人，这儿呢就跟康熙就越发发生矛盾，因为你太子党势力大了，就威胁到皇权。后来事情闹大了，康熙就生气了，康熙说了一句话，说索图成本朝第一罪人也，就康熙对他很不满意了。这个时候康熙就考虑到要制约索图这集团怎么办，就要启用一个集团来跟他平衡，使这个权力天平上有一个平衡。这时候就是明珠，明珠呢是那拉氏原来叶赫部的，努尔哈赤打叶赫部，把叶赫部给灭了。明珠的爸爸尼亚哈就投降了努尔哈赤。就是明珠九岁的时候，随着他爸爸亲军入了关，就是顺治入关的时候，明珠九岁。明珠入关之后嘛，就在内务府做事儿。但是明珠绝对聪明、能干、勤敏，也会来事儿。很快就做到内务府总管，官很大了，而且有实权。这个时候就是康熙继位之后，他就担任刑部尚书，后来又担任兵部尚书。有一件事情这明珠很露脸，做得很漂亮，就是康熙亲鳌拜亲政之后，要在南园举行大阅，就是阅兵和进行操练。这个时候明珠是兵部尚书，明珠啊，这人很善于组织，把整个的阅兵和检阅的仪式啊组织是井井有条，威武雄壮。康熙非常高兴，说以后就以这个为例子来进行大阅。不久明珠就又升了，就升为大学士。明珠一共做了十二年大学士，索图也做了十二年大学士，他们俩中间同时做大学士，我算一下有四年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康熙利用明珠来平衡索图的势力，索图闹大了，康熙就把索图的事免了。这样呢，就是明珠在朝里头呢就独大，掌握实权，而且他的权力又威胁到康熙的皇权。在这个时候就要想法削弱明珠的势力，怎么削弱？就是恰恰在这时候，一个左迁都御史叫郭秀出来弹劾明珠。
1: 郭秀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哪来的胆子竟然胆敢弹劾当朝的大学士明珠？所有的官员都心知肚明，大学士明珠在康熙朝为官多年，早就编制了一张盘根错节的官场关系网。郭秀这样做，岂不是飞蛾扑火吗？
0: 下面我就讲第二个问题。二，郭秀谈相。我先介绍呀，郭秀。郭秀山东蓟门人。郭秀小时候遭了一场大难，就是顺治元年，正好是也是崇祯十七年。这时候呢，明清交际的时候啊，山东这条没乱。郭秀呢，他的祖父

乱的当中被一个人叫郭二彪给杀了，他们家避难就出去了，后来社会秩序好了，把这郭二彪正法了，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不久呢，郭秀的父亲又死了，他本家一个伯父叫郭二印，他又没孩子，就把他又过继过去了。过去了他就念书，在哪儿念书呢？就是即墨县城东一个山里头，山里头一个庵叫仙姑庵，在那仙姑庵里头念书。这个地方呢是很偏僻一个山里头，一个盖了三间茅草棚子，夜里头呢叫做忽鸣狼嚎，很悲凉。他点了一个小灯，叫做且读且记，一面害怕一面哭，一面在那念书，这么苦读。后来科举考试，考了举人，考了进士，考了进士这年郭秀32岁，没有分配工作，没有圈，就在家里头等，一面等一面念书，在家等了8年，正好有一个圈，这时候他40岁了。一个什么圈呢？就是江南吴江县的县令，吴江就是现在苏州市所属的吴江县，在这当县令。这郭秀呢就去做这个知县去了，这时候他40岁。郭秀这个人呢生性耿直又勤奋，所以他做知县的时候呢很清廉，百姓的口碑也很好。这是很有幸他碰到一个贵人，是谁呢？就是叫汤斌。汤斌是谁呢？就是皇太子胤禛的老师，这时候放他做江苏的巡抚，发现呢郭秀口碑很好，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招几个御史，汤斌就推荐他到朝廷那儿。朝廷那儿的部里一讨论呢不同意，就给否了。否了后来康熙呢又审查说这人可以，那就任命郭秀呢就做了御史。我想这时候可能跟汤斌还是有关系，因为汤斌做过太子的老师，汤斌推荐的，当然康熙皇帝就格外重视了，这样郭秀就做了御史。郭秀做了江南道御史，这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康熙27年2月就发生了一件对郭秀来说是惊天动地，也可能是生死存亡的一件大的事情，就是弹劾当朝的大学士令主。大家想想看，

上去就给你结了，结了以后你还有好果子吃没有啊？他就琢磨这个坛章怎么上。有一个材料有记载啊，我把这个材料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郭秀把弹劾明珠这个奏章写好之后，就等待机会往上送。正好等待一个机会，就是明珠过生日。明珠是当朝宰相啊，啊，巴不得借着机会去给他贺寿啊。所以这一天，啊，明珠的相府大堂洞门打开，啊，百官都来朝贺。清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御史就管监察的官员，不给大官去贺寿，有避嫌呢。明珠这一天大堂门开了以后，大家是人来人往的来贺寿，带了礼单呢、啊。后来报说是郭秀来贺寿，明珠是格外高兴的。左迁都御史来给我贺寿，说明一个问题，我是京官呐、啊，人敢来啊，是吧？说宁接，就把这郭秀就接来。接任郭秀到大堂，当着贺寿的宾客，从袖子里掏出来说，我这是要弹劾当朝的大臣的一个奏章。大家就全愣了，说完了以后郭秀扭头就走了。明珠肯定心里不是滋味啊，过生日这么急静的事儿来了这么一场啊。

0: 谁也拦不住了，民主你也拦不了了，天下都知道，康熙肯定也知道了，这样奏章就上去了，上到康熙了。
1: 御史国舅的这纸弹劾奏书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在大学士位置上干了有12年的明珠，有着极其丰富和老道的政治经验，他怎么会轻易地被抓住什么把柄呢？更何况明珠为官多年，身居高位，身边党羽众多，怎么就会让这样一张小小的弹劾奏章引发了如此不可收拾的动荡局面呢？
0: 他上这个奏章呢8条，我就不一条一条说了，我概括一下，它是内容于5方面。第一，把持格物，把持格是内阁，物是事物，把持格物。弹章里头说，说大学士啊，余国柱等等，他们些重要事情，给皇帝写的那个票拟，就是皇帝批示的那个草稿，有明珠指挥。第二，世恩立威。什么叫世恩立威呀？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四面讨好。举个什么例子呢？哎，国秀举个例子，就是明珠下了朝，我们讲过，不是玉门听政吗？玉门听政，明珠下了朝，下朝以后嘛，皇宫有个中左门，哎，有关的大臣都在中左门外等着，看有什么重要决定。明珠到中左门这儿，他的手下那些或者亲近他那些大臣和官员都在等着。这时候明珠呢，就跟他们说有些什么什么重要事情，一些机密在这边，给他自己人就透露。怎么说叫做世人立威呢？明珠说，说皇上说某某人不错，这个都是由于我推荐的，我得说好话在这儿。皇帝说某人不好，批评了，明珠马上说，说这个事情啊，哎，我一定想法来营救你，哎，让你把这关过，这不叫世恩吗？买好吗？向其他人买好吗？立威，树立自己的威信，贬低皇帝的威信。第三，卖官鬻爵，明珠他也卖官，总督、巡抚、布政使等等些官，这些官要升要通过吏部，吏部就是明珠自己控制的，怎么办？先送钱，送钱以后再通过吏部，然后明珠再给说话。

0: 他才都特殊办法上去，正常渠道民众沿路一控制你就给他拦住了。第五，内心阴毒。就明珠这人呢，表面乐呵呵的，见人呢是柔然善语，大家都觉得不错，但是内心里头很阴险，就揭发明珠的性格上的两面性。这五方面内容八条上去之后，康熙收到了。康熙怎么办？大家想。
1: 滴滴醇香成匠心，七十五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0000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五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大讲堂，听强者故事，助自己成长。即将播出的是历史人物大讲堂。公元1688年是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皇帝宝座上的第27个年头。

八条，我就不一条条说了，我概括一下，它的内容有五方面。第一，把持格物，把持格是内阁，物是事物，把持格物。谭章里头说，说大学士啊，余国柱等等，他们些重要事情，给皇帝写的那个票拟，就是皇帝批示的那个草稿，有明珠指挥。第二，示恩立威。什么叫示恩立威呀？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四面讨好。举个什么例子呢？哎，郭秀举个例子，就是明珠下了朝，我们讲过，不是玉门听政吗？玉门听政，明珠下了朝，下朝以后嘛，皇宫有个中左门，哎，有关的大臣都在中左门外等着，看有什么重要决定。明珠到中左门这儿，他的手下那些或者亲近他的大臣和官员都在等着。这时候明珠呢，就跟他们说有些什么什么重要事情，一些机密在这边给他自己人就透露。怎么说叫做世人立威呢？明珠说，说皇上说某某让不错，这个都是由于我推荐的，我给说好话在这儿。皇帝说某人不好，批评了，明珠马上说，说这个事情啊，哎，我一定想法来营救你，哎，让你把这关过，这不叫示恩吗？买好吗？像其他人买好吗？立威，树立自己的威信，贬低皇帝的威信。第三，卖官鬻爵，明珠他也卖官，总督、巡抚、布政使等等些官，这些官要是要通过吏部，吏部就是明珠自己控制的，怎么办？先送钱，送钱以后再通过吏部，然后明珠再给说话。第四，控制言路，用皇帝有一个渠道，监察渠道，就是这些可以是皇上奏报意见，听出不同的声音，明珠通过他的权力和势力范给控制住了，凡是对明珠有利的就奏章就能上去，对明珠不利的就给卡掉。国秀这个奏章之所以能上去，他才就

0: 革职，四个尚书都处理了。革职就是罢官了，啊，调职就是通缉平调，解任就把你任解除了，还可以再任命别的，还处理一个左都御史。第三，处理诸官员，这些官员牵扯到南书房了，南书房里的这个核心那些官员和明珠是直接串联的，所以国秀的这个谭章啊，第一个层次是牵扯到大学士四个，第二个层次是牵扯到尚书这一级的五个，第三一个层次呢是牵扯到康熙那个南书房的核心几个人物，当然也牵扯其他的总督啊、巡抚啊，那就不算数了。所以我说这是康熙朝朝廷里面一次政治地震。明珠这个集团呢，可以说是盘根错节、利益纠葛，这一下整了这个集团，它是一个马蜂窝呀！一统以后，其他马蜂都炸了，受到郭秀、唐科利益损失人就必然起来反扑，报复郭秀。
1: 虽然明珠在这一次朝廷政治地震中遭到了革职的严厉处分，但是闲居家中的明珠怎么可能轻易地咽下这口气呢？更何况这一次郭秀所触及的是整个明珠集团众多官员的共同利益，那些遭到打击的官员们又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过御史郭秀呢？
0: 我讲第三个问题，冤冤相报。国秀弹劾明珠事情发生在康熙27年，1688年，第二年28年，1689年，第三年29年，1690年，连续制造三个大案子来打击陷害国秀。我想重点说一个案子，说这个冒名案，我们看他怎么打击国秀的。明珠集团里头那个佛伦大学士不解职了吗？事情过完以后就重新任命了，任命他做山东巡抚。佛伦呢当了山东巡抚，国秀哪人呢？山东人呢，山东寂寞人啊，正好归佛伦管。佛伦就派人调查，找茬，就找了一个茬，上了一个奏章，冒名案。什么叫冒名案呢？就是顺治元年的时候，山东这个地方寂寞这儿有一个人叫郭二彪，这郭二彪起来骚乱，打架劫舌，杀人放火啊，后来被正法了。说呀，说郭秀就是被镇压那个郭二彪的儿子。郭秀曾经给皇帝上个书，说他爸爸叫郭景昌，他做了大官了，郭秀后来做到左都御史了，给他爸爸请个告命啊，皇帝就批了，说给他爸告命。佛伦上这奏章说是郭秀啊有欺君之罪，本来他爸爸被镇压了，他把他爸改个名字说是郭二昌，给他爸爸申请一个告命告封。这个事情很大呀，你这不是有欺君之罪吗？凭这条可以杀头啊，就奏到康熙那儿了。康熙通知伊三阿，他是个大学士，说开朝廷会议讨论这事儿。康熙又单跟伊三阿说，说讨论的时候啊，你把郭秀呢叫到一边没人的地方，你问一下有没有这事儿。康熙很细心啊，这样在讨论的时候呢，这个伊三阿呢就把这个郭秀呢就叫了一边没人地儿，就小声问他啊，说皇上要我问你一下有没有这事儿。郭秀是一面哭一面叙述啊，说是诬告啊。因为那种条件，你不可能。

怎么处理的，有些什么样的历史经验。我认为有三点。第一，留中不下，这词儿大家不太熟悉，留中不下，这是历史学常用一个词儿，就是国舅呢奏章上去上到康熙那儿了，康熙没有发下来。为什么不发？发下来以后上头签着很多人名字，那些名字你处理不处理？你不处理你就包庇，处理有可能打击面太宽，让他留在他那儿不发下，他怎么处理都从容主动灵活。所以后来到乾隆的时候啊，要修这个明珠的传，要把郭秀弹劾明珠的这个奏章这八条要给列上，但是找不到那个档案，这个奏章哪去找不到，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一了，也就是当时康熙把这事没有发下来，所以就没有存档，怎么办呢？从郭秀的其他材料里把这八条找到补上，补到国史明珠传里头，让后人都记得明珠的这个事情。所以康熙这一点是高明之处，叫留中不下，留在皇帝这儿没有发下来，灵活主动处理的事。第二，保国秀。第三，知两用中，这词儿大家不太熟悉。两，一面是明珠，一面是国秀，是吧？康熙你要执两，这俩都是你的大臣，你怎么办？用中。什么叫用中？就是对明珠怎么办？他没有杀他，明珠把大学士免了以后怎么办？又让他做内大臣，内大臣也是一品，20年。康熙在亲征噶尔丹的时候让明珠管后勤，什么意思啊？康熙既用明珠的才能，又杀明珠的权势。你只有建议权，你没有决策权了，你做内大臣呢没有决策权了。

0: 与我们一同穿越这些古书的字里行间，寻找隐藏在其中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人与事，讲述康熙大帝康熙字典。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康熙大帝御史谈相的下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坛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22:00。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寂静的深夜，有好声音陪伴你。我叫季燕如，我是954公益小萌宝，现在是晚上10:00，晚安哦。
3: 一座城市的灵魂，
4: 在忙碌的写字楼，
3: 在安静的博物馆，
5: 夜场今天已经有2200。
6: 一座城市的灵魂，
7: 在潮人的天后，
8: 你是喜欢变装还是变装？
6: 在本地人与生

0: 流高峰，通过加密景区专线，坐实高铁站客流接驳工作，结合现场人流，动态灵活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与游客出行高效顺畅。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车，不仅承载出行功能，更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流动窗口。公交驾驶员李国伟便是节日期间坚守运营一线的一名普通从业者。
1: 这个国庆假期还是挺忙的，因为这七天我们马鞍山公交七天公交车全免费，所以很多就是以前没有坐公交的，他也一家人过来坐我们公交，所以我们这个国庆还是人非常多的车上。我呢早上白天是开常规线路113路，到晚上的时候开我们的小世界线路37，从我们的体育路夜市然后一直到我们的采石风景区。晚上这条线呢就是

0: 沉浸在阖家团圆休闲出游的时光里，李国伟和许许多多公交同行选择坚守岗位，不停往返于城市的各条线路。在他看来，尽管节日工作强度大，十分忙碌，但能够守护市民游客平安出行，助力外地来客更好感受马鞍山的山水烟火，这份付出就格外有意义。
1: 我感觉还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职责所在吧。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那我们肯定要把我们的岗位给坚守。其实谁都想假期啊，带儿女父母一起出去逛逛玩一玩。我前两天还准备带我家的宝宝去南京坐地铁 S2 去转一圈，然后考虑到晚上还要上班的情况下，然后就叫自己的家人带他去马鞍山附近露个营。那我们缺少陪伴，肯定心里总有点失落的。
0: 虽然假期的热闹已经成为过往，但公交的暖心服务依旧持续，正是无数一线劳动者的默默耕耘，守护着城市出行秩序，向外来访客传递马鞍山的城市温度。车轮滚滚向前，这份责任与温情也延续在一趟趟平凡的日程营运之中。感谢收听本期的寻味城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你所谓的万丈深渊，换个角度就可能是前程万里。心若向阳，火色生香。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醇香成匠心，七十五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0000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信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的梦乡。954生活故事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17个半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清晨5:30，让我们随城市上空的第一缕朝阳，聆听故事，感悟生活，
1: 感悟生活。
0: 听众朋友，祝您晚安。

0: 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95.4生活故事广播每天清晨5:30开始，晚间23:00结束，全天播音17小时30分钟。95.4生活故事广播采用高保真传输发射设备，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听觉空间，人间万象，世情百态，尽在95.4生活故事。

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弯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我要起床了，新的一天要加油。现在是早上6点，我是九四，各位小魔宝，我叫李子谦。

人生旅途，四季仍然，我们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

0: 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

0: 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五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2: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

0: 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了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3: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5: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超脱五周，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以及10月底的全村都10个半，全部颗粒归巢。
6: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

0: 工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2: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3: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新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4: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 他的那个大学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5: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0: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 美丽中国点

0: 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

0: 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0: 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3: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2: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3: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4: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4: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括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是我做主。
1: 北京时间7点整。

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非遗技艺代代传承，六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五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信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1: 抛开束缚，奔跑向前，风景这边独好。放下疲惫，互相鼓励，不惧雨打风吹。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亲历生活，为你讲述。
2: 马走日，
3: 向左前，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我是天堂，我是天堂，我是天堂，我是天堂。

0: 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有想听就听的音乐。枯燥烦乱的心情从此 say goodbye。
1: Good music is here。
0: FM 九十五点四，音乐爱假日，让音乐陪你散散心，散散心。
2: 有你在身边，爱我一点，是你让我的生命越来越甜。世界不停在变，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